真正的龙虎大战。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野虎队首先发球，焦点之战正式开始了。野虎队果然是卫冕冠军。

0: 射门就打中了立柱啊！野狐队差一点就先
1: 生加油！
0: 野狐队的老教练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带领球队拿到了八次的城际校园杯冠军。
2: 跑起来！
0: 据说这是他
2: 对，就是这样。跑起来！
0: 在下半年的冬季联赛里，野狐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教练。我们再次得球，广播防守队员传球，插上来的燕翎倒钩射门。守门员双手一托，足球高高的飞起呀！
3: 敬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巴塞罗那飞来本站的 FA846次航班已经到达，谢谢。
4: 韩教练，
5: 你好，
6: 韩教练，比赛已经开始了。
5: 没关系，能赶上最后的庆祝就好了。
6: 好的，那我们快走吧。
1: 哎呀，小峰，你就不能快点吗？
6: 我刚转学到盐湖学校。妈，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国外啊？
1: 这是你爸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
6: 你们为什么就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1: 这事儿没得商量。
6: 你们
3: 前往纽约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A981 次航班即将结束办理登机手续。
1: 小凤，没时间了，快点！
3: 乘坐本次航班没有办理手续的旅客，请尽快到。
1: 干什么呀？别跑！保安，快来！
7: 抓小偷！
6: 别想追上我！

0: 好意思啦。
1: 抓住那个孩子，站住！哎，站住！
0: 咋的？
1: 03-04-05，注意了，抓住那个小孩，小心！

0: 总算逮住你了。
1: 不，不要伤了他。他是我儿子。
2: 哎，停车，停车，等等我。停车，快停车呀。
3: 何教练，有人追车。
0: 一个顽皮的孩子，别理他。
3: 什么情况啊？
0: 坐好。一个离家出走的坏孩

0: 是男人东西的小偷，看样子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安局了。我说大叔，你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小偷，又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坏孩子？告诉你，我可是刚转学到岩虎学校的学生。喏，这就是我的转学通知书，季风就是我。
1: 哦，季风，岩虎学校的学生，还跑得挺快。 有点意思，当然。各位听众，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如果90分钟的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0的话，双方将以互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2: 去年比赛我们就是靠罚点球获得冠军的，有心理优势。王校长，岩虎队可是我们花城的名片，不能输呀。
1: 是好的，银龙队的队长林正正带胸狂奔，银虎队的队员陈球，哎呀不好啊！林正痛苦的摔在了地上，裁判吹响了哨声，黄牌，哎呀给的是黄牌，银虎队的球员跑向裁判想争论着什么，银队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银虎队的守门员。
0: 看到岩虎队满头白发的老教练有些激动啊，转身回到了替补席。什么情况啊？岩虎队失球了，
1: 有老师在，我相信岩虎队还是有机会的。
0: 切，他们能有什么机会啊？你听听，不是踢到门柱就是踢飞了。要是我在场上，
1: 你踢过球，在哪个球队？
0: 虽然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球队，但我可以用足球把树上的柚子给准确的踢下来。
1: 还有呢？
0: 跑得快呀，可以把别人甩一大截。
3: 这我倒是看见了，你把你妈妈甩了一大截。啊，
0: 小童把我给甩了，我上哪儿去找他呀？要找你去找吧。虽然我爸爸不让我踢球，但是在我偷偷的小心翼翼的、见缝插针的努力下，五脚就踢下了三个柚子。
3: 说到底，你就是个踢野球的。
0: 踢野球怎么了？
3: 没怎么。
1: 菜鸟而已，
4: 不要看不起菜鸟。
3: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岩虎队仍以0-1落后。如果这样结束比赛，岩虎队将是12年内第一次首轮被淘汰呀！离比赛结束不到2分钟了，双方队员还处于焦灼状态。岩虎队现在情况十分被动，快看，岩虎队的教练和替补队员都站起来了，他们都站起来了。
5: 金波与教练的脸色明显很不好。
1: 我是岩虎学校黄校长，请转告老教练，这对我太关键了，千万不能输啊！
6: 对于岩虎来说，输掉这球比赛将面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1: 队长毛毛接住球，岩虎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了，观众都沸腾了。
7: 队长毛毛盘带过人，边路突破，冲过中场了，毛毛把球。
1: 叶麟带球直奔对方球门，叶麟直奔禁区，突破了，起脚，射门，哎呀，对方后卫铲球，叶麟倒地了，最后10秒，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0: 如果点球罚进，
1: 岩虎队将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
0: 切，这还不容易，跟我踢柚子一样啊！
1: 站在罚球点上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压力有多大。
0: 切，
1: 是王墨，队长王墨将主罚点球。我们看见王墨将球放到了。

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哎呀，天上突然下起了大

0: 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严虎的守门出局，他们被淘汰
1: 了，
2: 赢了。
1: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2: 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部队的老教练突然晕倒了，被抬上了救护车。快跟上前面的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好，快跟上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快！
1: 教练，您放心，保证丢不了。啊，你们要去人民医院，我不去，我要下车。师傅，麻烦停下来，我要下车，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的，老师没教过你吗？啊，
1: 大叔，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多谢大叔的顺风车，拜拜了，耶，我自由啦！
0: 走吧。
2: 快去医院！好的。喂，
3: 季风现在在哪儿？
2: 他拦了顺风车，估计现在已经进城了。
3: 他居然从机场逃跑，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2: 还不是你，非让他去国外，他已经长大了，需要好好沟通。
3: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必须马上找到他。
2: 啊，
1: 小峰的电话手表有定位功能，你快去找他吧。好，马上就去。
4: 臭小子，
5: 我是一只小小鸟，自由飞翔，直起高。哇，云开了，天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啦！嘿，
4: 这吊坠，这不是我的呀。
5: 这不是我的包，我拿错了大叔的包，我的亲爱的包里呢。出租车，我要去人民医院。出租车，出租车！可恶！啊？上车。是老爸，快跑啊！
4: 怎么办？我不要被抓回去。哎，抄小路，看你们怎么追我。
0: 我抄小路，你绕过去。
6: 好的。

0: 老师，老师，老师，我是何安。老师，我回来看您来了。老师，老师，你好些了没有？
1: 何安，你终于回来了。
0: 老师，母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呀。
1: 好好好，敢于挑重担，你呀一点没变。
2: 啊！前面怎么堵上了？

0: 这小子，
1: 哦，好险！齐大哥，齐大哥，我只是路过。走开，走开！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老爸吧。对，都怪他，他整天就知道忙忙忙，仗着他是老子，从来不听我的想法，还霸道的安排我去国外读书。我就是不去，他以为他是霸道总裁，就可以随意命令我。走开！
0: 我已经找到齐
1: 老爸
0: 了。
1: 糟糕，老爸怎么追来了？让开，快让开，快跑啊！
0: 好了好了。我立马带他回家，这小子又跑了。
1: 哎，同学，同学，等等我。
2: 谁啊？
1: 同学，你的车被征用了。
2: 谁啊？不要乱来。
1: 是有人追我，求你帮帮我呗。
2: 我怎么帮你啊？在马路上自行车不能载人。
1: 那就不走马路了。甩掉他们，我立刻就走，绝不拖泥带水。啊！
2: 你现在就得走。
3: 去那边找。
1: 躲起来。
2: 你干嘛？
1: 嘘，老爸真神了，我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为什么呀？
0: 北斗定位没错，他肯定就在附近。
1: 原来是北斗定位。哦，难怪他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0: 分头找。
4: 同学，今天多亏你了，你看该怎么感谢你呢？
2: 你离我远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4: 好，好，那就再见。再见啊。
2: 再也不见。
4: 不见就不见吧。
1: 看你们还怎么找到我。
5: 射门。
6: 贺安，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次对他们的打击应该很重啊。
7: 老师，有时候挫折更能让人绝地逢生。

跟老爸斗智斗勇这几年，我就没败过。哎，老爸，这回又要辛苦你去追手表了。不过，大叔，你到底？

0: 在一起啊？
1: 这还用问？还不是你把手表绑在我的车上，他们跟着定位过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来医院啊？
1: 我来医院看我爷爷，难道不行吗？
2: 闹够了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我已经长大了，用不着你们管。
2: 季风，你非得跟我对着干是吧？
0: 你别管我不就行了？
2: 季风，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省心过，这次去国外不把你的性
3: 怎么这么吵
2: 就别回来。
0: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你打我呀，打我我也不去。
2: 没得商量，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就是不去。
3: 这可真是巧啊，
2: 不去也得去。
1: 爷爷，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4: 甜甜啊，爷爷没事。
1: 爷爷，您没事就好，您要多休息。
3: 老师，我看见两个熟人，失陪一下。
4: 你先去忙吧。
2: 你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我不，我偏不，我就不走。
2: 你，
3: 看来你们父子俩的关系不怎么样啊。
2: 何安，
0: 大叔，
3: 我看不如让他来跟我踢球吧。
0: 大叔，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跟你踢球？
2: 臭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何安叔叔是前国家队前锋，联赛最佳射手之一，现担任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副总教练。
0: 哎，你这么厉害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3: 怎么样，把你家小子交给我，半年之后我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哎，
2: 你不知道我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顽劣，从小就跟我对着干，就没有省心的时候。
3: 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调教手段，我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踏上城市联盟杯决赛的绿茵场。
2: 那行，这半年臭小子就交给你了。
0: 喂喂喂喂，我的意见呢？你们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未来？我反对，我抗议，我反对，我抗议。
2: 抗议无效，出国去足球队自己跳。
0: 我哪个都不选，我要按自己的意思生活。
2: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5: 来了。
0: 啊，等一下。
2: 选哪个？
0: 你选他。大叔，你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3: 小子，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是你了。
2: 季风，这次我只给你半年时间，你好自为之吧。
0: 哼，只给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我到哪儿去寻找我的自由啊？
3: 就凭你小屁孩似的离家出走，就叫自由？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看好了，
0: 切，不就踢个易拉罐吗？哼哼，哦，这是什么招？有点厉害呀，
3: 小子。你想不想成为岩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0: 我，主力队员？
3: 想的话，明早六点到岩虎训练场来。
0: 哼，去就去，不就是个岩虎足球队吗？走着瞧。
6: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足球队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7: 听说了，好像老教练还住院了。
6: 是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8: 岩虎队今天应该会来一个新教练吧，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真想去看看我的偶像们啊。爬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定要爬过去看看。

0: 什么呀？
1: 还有偶像啊。资料还挺详细的嘛。哎，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是谁？不要瞧我的资料，这是我收集了一个学期才收集齐的。
1: 这是谁啊？黄墨还是队长？哦，包河。一群小屁孩。
2: 你胡说什么？啊，你快还给我。哎，快还给我。
1: 严虎对付这样一帮小孩啊，
2: 你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们的能力都是最强的，像队长王默、门神包河、圆月弯刀、眼灵眼虎，他们都是最强的。
1: 小胖子，哎，你还挺会说的嘛。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严虎队的？
2: 我叫谢小雨。我做梦都想是他们球队的，可是人家不会要我的。
1: 为什么？
2: 那个可能是我的体型太胖了。
1: 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像他们这种蔫了吧唧的队伍也好意思踢哦。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帮小孩。瞧好了，展翅高飞。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小胖，来，哥把你拉上来。
2: 好好。
3: 哎，明天去哪儿玩？你们都在干嘛？为什么都不训练了？
4: 还怎么训练啊？首轮就被淘汰了。
5: 是啊，队长都不在了，教练也住院了，以后还有没有盐湖队都不知道呢，还练什么练嘛。
6: 叶玲，我们实在不想继续训练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7: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比赛虽然失败了，但半年以后的冬季联赛，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冠军再夺回来。我要告诉你们，成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要想着放弃，放弃是最没出息的行为。你们要记住，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1: 救世主也许没有，但是救你们的人，这里倒是有一个。嘿，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想打败银龙队，获得冬季联赛的冠军，没我是不行的，明白吗？
2: 好险啊！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事儿，一瓶、两瓶、三瓶，甜心果一瓶都没少。
0: 我说谢小胖，就算我说了你偶像几句，你也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7: 你是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是谁？嘿，你给我站稳了，谢小胖。你告诉他我是谁。
2: 我那个大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7: 谁知道你是谁啊？
1: 你们听好了，我呢原本是来拯救你们的，可你们那么菜，我现在对你们没什么兴趣了。
7: 一个这儿有问题的人，没什么好看的，继续训练。
1: 不过呢，如果你们欢迎我的加入，将会是你们这个失败球队的转折。
7: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你们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会扭转你们失败的局面。
7: 凭你？
1: 什么？
8: 李峰。
1: 哦，
8: 胆量不小嘛，你真的来了？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8: 盐湖队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7: 你又是谁？凭什么这么说？
8: 你们以为这次输球仅仅是点球的失误吗？前场缺乏配合，失败；中场缺乏组织，失败；后场缺乏层次，失败；场上所有队员连自己的位置都站不住，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7: 你在瞎说什么呀？
4: 你是谁啊？
9: 这位大叔，
7: 包河，别浪费口水，就知道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玩真的呗。呵
8: 呵，不服气？那你说玩什么？
7: 除了说大话你能玩什么？
8: 那我们比一比吧。
7: 比什么？
8: 我就带着你身后的那两个门外汉和你比一场，怎么样？

0: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
0: 你再晚到八个小时，他就真走了。
2: 人呢？
3: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0: 不是，你这
3: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2: 你干嘛去了这哈？
3: 我给你讲讲吧，
0: 你细讲讲。
3: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1: 小伙子，过来。我看看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就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哎呦，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3: 拿着。
1: 好，祝你成功。
3: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就这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3: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0: 打开看看，我是挺好奇。
3: 好，
0: 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3: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2: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了。
3: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总决赛呢，咱
0: 好好说相声。
3: 愚昧！
0: 哎。怎么还说相声？
3: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2: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0: 你看，栾哥老那么夸我，
3: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2: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3: 不是，你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0: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3: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0: 谁呀？
3: 你呀？
0: 我啊，我是玛丽莲梦露啊。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呢？
3: 咱不要那效果吗？
0: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3: 栾哥，您不用改，
2: 那就成。
3: 您还穿那比基尼。
2: 还穿那比基尼？
0: 他这好，
2: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
3: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2: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3: 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2: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啊？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3: 我主演呢。
2: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3: 成。成，
0: 穿
3: 后都听我的。
2: 对，
3: 那我穿比基尼，
2: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0: 不错呀、哎。
1: 小伙子，过来。
3: 老头儿啊，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1: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3: 这绿帽子怎么回事？
1: 我送你的。
3: 有送绿帽子的吗？
1: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3: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1: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3: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1: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3: 那我怎么办呢？
1: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啊，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3: 我琢磨琢磨。
1: 去吧，好好说相声。
2: 哎，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

0: 呀，不，别挑了，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1: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0: 怎么
2: 什么呀？
0: 视觉冲击？
1: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儿。这说我
2: 说我甭管
0: 说
2: 不说了，
0: 这都
2: 咱弄不弄比基尼啊？
1: 咱先不管了，咱先弄节目。
0: 对呀，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被撩一下？
1: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0: 怎么还忘了？
1: 比基尼也不能穿，
2: 不是咱得穿呐，绿色的呀。
1: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0: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啊，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1: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
0: 啊，什么意思？
1: 决赛了，
0: 是
1: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0: 那怎么着？
1: 谁看你呀？啊，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
0: 热闹？
1: 咱什么热闹啊？
2: 打铁热闹，听了当啷的，
1: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2: 啊，摇滚啦、啊，这不裹乱的？
1: 怎么裹乱的？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0: 是、
1: 啊、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0: 多丢人呐、
1: 啊！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吧？咱还来那三弦吉他、哦，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2: 他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0: 对呀、
2: 啊，
1: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2: 这
1: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2: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1: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2: 甩起来啊，
0: 甩起来，
2: 哎，
0: 甩起来，
1: 哎，
2: 甩起来，
1: 你看这都有效果，
0: 这还行，
1: 我看着都想乐，
2: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1: 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2: 对呀，
1: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2: 我一撅弦，
1: 当时的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你、嗯、
2: 这行吗？
1: 撒不撒？
2: 太燥了，
1: 燥起来，
2: 咱就排练这个吧，
1: 就排练这个。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2: 我听过
0: ，
1: 咱就来这个，
2: 好，
1: 成不成？
2: 成，
1: 咱排练啊，
0: 您起来，
1: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0: 行吗？这个
1: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0: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3: 小伙子，过来。
1: 哎，比基尼不穿了。
3: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啊，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啊，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1: 你懂摇滚吗？你
3: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0: 哎嘿，你呀、啊，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1: 成了。哎，王八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八那栾哥把这沙锤撂下，
2: 范儿还回不来了。
1: 不是，
0: 我背背那词，
1: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2: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0: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1: 退赛？
0: 对，退赛。
2: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1: 退赛呀！
2: 太可惜了，
0: 孟哥啊！总决赛咱退赛？
1: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2: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1: 我就缺心眼儿。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2: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1: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那一退赛，好家伙，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了。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免有点。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4: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5: 来一点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6: 自由恋爱，
7: 一眼定情。
3: 你有事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我们要把这个任务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0: 你们不是都是清清白白的屁股吗？
1: 手上的血不能白流。

0: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守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不重要。
1: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啊。
1: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0: 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保重。

0: 巡捕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
1: 二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2: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3: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4: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2: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4: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
5: 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你决定了？是。好，出发。哎，安生啊，
6: 好，小心啊！
5: 哎，我来，小心。
6: 坚持坚持啊！好，走，
5: 帮你一下，快啊！
6: 谢谢啊！好，哎呦，没事吧？哎，谢谢啊！慢点，谢谢啊！谢谢，谢谢。
5: 哎，走走走！
6: 哎，这位大哥。 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5: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7: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别我，乖儿子，别我，乖儿子，咱们都前面再想办法啊！别我一想，小宝，乖儿子，到前面。求求你们，一定要！大姐，快看他娘！他们是饿的。
6: 林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
5: 孩他娘，先拿着！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谢谢恩人，谢谢，
1: 赶紧走吧。哎，走。谢谢，谢谢啊，谢谢。这都还真是早，这次好了。
0: 是，
1: 哎，你不知道，饿了。哎，
0: 我拿着。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啊。咱们粮食也不多了，我知道，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儿落脚。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你就是带着。
1: 好。
0: 老三，
1: 嗯，
0: 从128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

0: 怎么了？
1: 脚扭了一下。
0: 走。要不要紧啊？
2: 哥，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2: 脚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
2: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2: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抬。

0: 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行啊。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了，回去休息。好。

0: 我们到那边。
1: 二哥，下一步怎么办？

0: 去远航。走。
1: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李家庄？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东西从哪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守将队准备的。振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拿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哎，
2: 元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对了，大齐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
3: 那你们大哥呢？
4: 我回他。
3: 你哥怎么了？
4: 快说呀！
3: 我哥他在上海。

0: 振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盐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

0: 我们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1: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之眼的消息，建议拿他开刀。
2: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3: 是啊。

0: 志远哥，挺好的，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哎，
1: 哪能呢？放心吧，志远哥，大齐命硬着。嗯，
2: 来个三啊，看看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3: 哎呦，
1: 好家伙！
4: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5: 这儿还有呢。这么大啊！
0: 来，哟，老三，今天晚上就用这个干掉那个毒鞭。
4: 嗨，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0: 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哎，
2: 大气就是实在。
3: 行了，大家过来休息吧。林峰
4: 啊，
3: 安排兄弟们轮流盯上。
4: 好，走，大壮。
2: 来，收拾收拾。
5: 那我们来。

0: 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没事，这就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一定多加小心啊！
1: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的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2: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3: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4: 海洋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5: 你吃完了，
6: 坐坐坐坐，
5: 快点。

0: 吴团长，肖红同志，吴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
1: 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0: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朝着，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1: 吴团长，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0: 新四军四个支队已经组建完毕。
1: 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报告吴团长，我跟孟琦的想法一致。
0: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1: 老朋友。
2: 吴团长，蒙琦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洪
3: 队长怎么是你啊？这事太好了！
0: 哎，现在的不按成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1: 各位一路辛苦啊！
2: 来，
3: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请你们不要介意啊。
0: 哎。
3: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笑>
1: 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3: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伤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了。
0: 嗯，
3: 洪营长，现在隶属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但是干部非常缺乏。
1: 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一份。
3: 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
1: 孟琦，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4: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1: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 所以把你们请来，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4: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只要有活干就行。
2: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
0: 来。

0: 你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的多。你说的对。
1: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2: 好。
3: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吧？
4: 红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红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呀。 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法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地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3: 多谢洪营长，
1: 客气了，你们忙。
3: 哎。

0: 老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我不去。
2: 你给我放老实点啊，怎么能耽误
1: 我？
2: 走。
1: 我不去，
2: 赔钱不？走不走？
3: 走不走？
2: 不走，那你
4: 住手！
5: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2: 你们谁啊？我们家事用着你们管了？
5: 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2: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0: 皇你大！哎呦！
5: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5: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他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拿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2: 怎么着吧，话说到了，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0: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2: 这人，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5: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1: 我没有家，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5: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1: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5: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6: 喂，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1: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
6: 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

0: 唐阳，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1: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
2: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0: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1: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志远哥，
3: 东北川菜吃，解锁新场景。
4: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5: 美食大学，
4: 美食。
3: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6: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5: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洋口俊的它里边有鱼。
3: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4: 211的饮食结构，
7: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3: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我们先去踩踩点，志远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燕龙的情况。
1: 好，我知道怎么做。

0: 梦琪，哎，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讲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0: 多谢洪营长。
1: 好，走了。
2: 梦琪，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
0: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

0: 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阳，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1: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2: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3: 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肯定不行。
2: 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单就说现在，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我要他做的，只是送封信。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没错，
1: 是我大意了。
2: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1: 啥？
2: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1: 我不同意。
2: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4: 行，
2: 但是
4: 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2: 我有分寸。
5: 放心吧，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2: 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4: 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2: 当然了，相信我们。嗯，
3: 二哥。
2: 怎么样？小曼还是有点担心。姑娘，你放心，我们
3: 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嗯，那我答应你们。
2: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我知道，放心吧。
5: 他们家就在前面，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
1: 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0: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1: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身葬父。
2: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0: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0: 20块大洋？
1: 嗯，
0: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那才卖15个大洋呢。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0: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

0: 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
1: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0: 这个你放心，有你儿，我管他干嘛。
2: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1: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烟鬼。
2: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没事。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2: 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3: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2: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1: 嗯，
2: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一会儿让兄弟们动手，别耽搁了，等你下来。

0: 不来了。小满，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1: 我来了。
0: 哎呦，怎么才来啊？
1: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满？
0: 有你在，我为难他干什么？
1: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许少。
0: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哥，走走走走吧。哎，走走。

0: 新来的，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让兄弟们准备。
1: 老六，请。哎，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宫本。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来来。

0: 你好，哎，静华，这就是宫门管事，以后你就是心外楼的人了啊。我的钱呢？
1: 你的钱我会给你。宫门先生，那我就先走了。哎，你别走，钱宫门会给你的，好看啊。
0: 不要着急，先吃饭。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杯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你们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0: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1: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

0: 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你怎么就不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啊！
2: 他是来救你，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哪个马达？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都不用害怕，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力哥去银行吧，向曼介绍入账。
1: 可是这么老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了，走。

0: 坂か。
1: 何事だ。
0: ある不審者たちが我らの軍曹をして新エロのヤンを奪いました。
2: 何？我らに偽装して

0: 是他，是
1: 。
2: 志远哥，就听我二哥的吧，一路保重。
0: 好，金风嫂留下，其他人走，
2: 快走，快走。

0: 冲！哪里有小人的？仲間だ。
1: いや、喜欢姑娘。
2: 没事。

马姑娘。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0: 死吧！
1: 快，趴下，趴下，趴下！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事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一点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
6: 一眼定情。
7: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老三，走。

0: 你们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龙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

0: 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行了，我们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保重。姑娘们，走，快走。

0: 小刀，别走！
1: 手枪队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0: 去你的！哎，你等！
2: 二哥、三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去找大哥、黑子哥、马子哥他们了。

0: 我早上来的时候，日本人正在收尸体，死了好多人呢。
1: 哎呀，那这回可就惨了，这钱都杀在老百姓身上了，这个怎么办？
0: 是。

0: 怎么了这是？
1: 走了三个兄弟，啊！啊，志远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0: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1: 感谢，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2: 这群杀钱豆腐的！站住！
1: 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
0: 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
1: 大佐，好，就他了，官职够高，杀了他可以震慑小日本的威风。一定要报。李峰，跟我出去摸摸这个福山大佐的情况。
3: 大佐閣下，敵の戦闘力は高く優勢でしたが逃げられました。半城面に死体が残りました。
4: 敵の人数は何人いるんだ、分かったのか？
3: それはまだです。
4: お前の部下は連れて行け。しらみつぶしに調べろ。必ず見つけろ。
3: はい。

0: 警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啊，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3: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3: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3: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3: 既然你们看

0: 子棋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0: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就好。老三，守江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盐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哥你跑一趟，我让侠武跟鬼手跟着你。

0: 少佐。
1: いえ。
0: 炎章に人が。
1: 部隊に通知、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海洋他们啊！
2: 小五，你告诉他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1: 回去，回去啊！

0: 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山的车队来时，你在二楼负责阻击，我负责干掉司机。记住，车停的一刹那是你进攻的最后时机。如果没有成功，老三，你们在车队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
1: 我们掩护你们车队。
0: 不许恋战。
1: 好。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0: 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
1: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正

0: 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记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2: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 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2: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6: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6: 哦，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那也要改成量，3折。
6: 对，3折。
4: 霍老师。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少年艺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2: 我们的成本涨了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7: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好，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

0: 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哥，
5: 坐。
6: 兄弟们没事吧？
7: 啊，没事。二哥，都没事。对了，福山死了吗？
6: 人是大中了，死没死不知道。
5: 但愿他死了。

0: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1: 頼むぞ。

0: 大阪か。柏原、必ず捕まえるんだ。
1: ご安心を。療養を。

二哥，你没睡呢？你也没休息啊？我没呢。我看你在这坐着，你想啥呢？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 梦琪他们，明白。林峰，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 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好。

0: 算这个福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1: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咱们。
2: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哥，掩护！
1: 大哥，再不走，少爷走不了了。快点，
2: 少给我来这套，是什么你就一起走。
1: 那时间，站！

0: 孙，听着，我和林峰掩护，你单骑什么车，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2: 三哥，别犹豫了，走啊！
0: 兄弟们，撤！

0: 天快黑了，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0: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2: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2: 三哥慢点。

0: 听到枪声没有？怎么没听到？这下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先跟老三会合。
4: 弹药的味道。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滚！你们两个。

0: 你什么地方？啊，
1: 太君，我们是良民。
0: 快点，拿出来，
1: 拿吧。

朝特務課の情報で新四軍が動き出した。遭難チェンジャン一帯で奴らの痕跡があった。

0: 教訓に足りないな。引き続き殺せ。
1: 全て始末を分けずにですか。
0: 全員殺せ。残らずな。
1: はい。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
1: 不是华家，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2: 老三，华家，你接着说。
3: 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2: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4: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5: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6: 对，你说吧，
7: 我们都听你的。
6: 你说吧，二哥。
8: 解法场。
9: 早く行くぞ。我待着呢。

0: 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
1: 愿意。
2: 愿意。
3: 愿意。
1: 我们愿意。

捜索が可、庶民全員確保。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

0: 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

0: 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

0: 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

0: 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 更是

0: 生命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1: 东北川菜区解锁新场景，
2: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3: 美食大学，
2: 美食
1: 从这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4: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5: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1: 从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
2: 211的饮食结构，
6: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1: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0: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1: 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
0: 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0: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1: 近日，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五人制足球特奥轮滑项目在辽源市开赛，赛事为期4天，全省9支代表队的110多名运动员角逐27枚金牌。
0: 五人制足球赛场上，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默契配合，攻防有度。特奥轮滑赛场上，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健滑行，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京剧《八珍汤》在吉林省大众剧场首演。
0: 该剧由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和吉林市京剧传承保护中心合作演出，多位名家组成创作班底，对唱腔、身段、舞台调度开展全流程精细化打磨。
1: 京剧《八珍汤》又名《三进士》，为京剧经典的老旦传统剧目，核心讲述一位母亲历经磨难，最终寻子团圆的感人故事。
0: 近年来，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
1: 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2: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

0: 概缅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生根，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1: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增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2: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机械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连年增长。
0: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3: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陇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2区快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食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4: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0: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5: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0: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6: 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32.96亿元，增长13.8%，增加值增长9.5%。
0: 今年一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1.29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
7: 守家在地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单位，待遇这么好，工资还特别高，非常满意。
8: 离不开双辽市委、市政府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精神。现场倾听诉求，纾困解难。一期投产后，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实实在在的受益了，一只鸡就可以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赚60多万元。
0: 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 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

0: 防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防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嘉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风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1: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0: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2: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使生物等冶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
3: 党委啊、政府啊都全力以赴支持咱们这个企业往前发展，不停务实的亲自跑长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年底前投产50万吨高纯酸和50万吨聚氟氯。
0: 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2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4: 市场端我们控制不了，但要素端可以匹配；价格端我们左右不了，但成本端可以发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答案很明确，为企业干，为产业干，为双辽的老百姓饭碗干。
5: 昨天，由塔斯社远东分社、俄罗斯报服饰分社、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等9家俄罗斯主流媒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考察交流。
6: 双方围绕广播电视内容创作、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并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高清演播室、恩纳人工智能实验室。
7: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中国观众和俄罗斯观众能更多了解对方的国家。这次来到吉林长春，也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5: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0: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2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8: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本届运动会将全面推动以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5: 7月22号，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
0: 活动以微生物资源守护蓝色星球、保卫黑土粮仓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90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活动同步设置了11个专题分会场，来自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完成了120个专题学术报告。本次研讨活动立足东北黑土粮仓战略高地，打通基础理论、前沿技术、装备研发、田间应用完整创新链条，有效促进全国微生物、土壤、农业领域

0: 与科研力量深度联动。
1: 在热烈盛夏中，万物蓬勃生长，也酝酿着吉林大地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求你们都了之了，走。

我们把他关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 你觉得咱们来南京？
1: 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

0: 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
1: 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0: 这倒是个出征的机会。

0: 我们看来是出不去了。
1: 他们要跟小日本多余见了。
2: 胡闹！

0: 再想想，再叨叨，
1: 不行，紧张。

0: 二哥，巨龙到了。
1: 啊，
0: 二哥，等等三哥吧。

0: 三哥怎么还不来？
1: 是啊，还没有来。
0: 先等等。
1: 哎，是三哥。
0: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1: 那不等三哥了，
0: 走。

0: 应该不会就这样了，很安全了，歇会儿。
1: 二哥，三哥咋办啊？
0: 三哥会不会？李相叔，三哥他不会有事的。可是，这么多日军，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
2: 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
3: 局中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这样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就老三的事儿吧。
3: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4: 二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3: 切！你个狗汉奸，害我爹饶不到我报！你小子说谁呢？
4: 说谁呢？
3: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敢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你他妈还拼了！
2: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狗汉奸！走！狗汉奸！小峰。
3: 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你是？我是你海洋哥。啊，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没事吧？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怎么回事？
4: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走，我爹啊，不愿当这个韦超，内阁是会变成说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1: 哥，
4: 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2: 什么时候的事了？
1: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4: 去过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叫让咱江家家破人亡。
2: 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哎，哥，
4: 算我求你了。
2: 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知道了，我们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
1: 可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还送价值998.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4: 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3: 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我明白了。
3: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
2: 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4: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0: 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

0: 看呐，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纹石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好消息，好消息！蓝纹石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石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纹石飞轮表，成为蓝纹石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 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
2: 嗯，
3: 蓝纹石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 高贵，才智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 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纹石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好消息，好消息！蓝纹石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石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纹石飞轮表，成为蓝纹石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
2: 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哇，观众朋友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7: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对，
7: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7: 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1: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0: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峰哥，哎，二刚会不会
1: 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0: 我就说说，
2: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0: 你叔找到了？
2: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东林峰、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哎，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叔的事都知道了，林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
2: 哎，哥，帅哥，怎么样啊？
3: 啊，地形都看过了。哎，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啊？
3: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3: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打扮吧，

0: 我，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等着啊，来了别敲了啊。你小子，哪事请我呀？
1: 想找你帮个忙。你谁呀？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绑你吗？ 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处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不急，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2: 哎，二哥，
1: 给我看住他。 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2: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0: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2: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0: 这聚光县我熟着呢，
2: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0: 上山干啥去？
2: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0: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师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1: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2: 行，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0: 小五呢？
2: 跟上了。
0: 好，走，
3: 走。
0: 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1: 好，
0: 先锋，先城外等着，救了你爹后，找你会合。
1: 哎，好，小心点啊，你们。

0: 很正。干什么的？
1: 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要见加藤太君。
0: 跟我来。
2: 是
1: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2: 什么？有多少人？
1: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0: 这边的搜查突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报

0: 人呢？
1: 队长，
0: 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
1: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
0: 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1: 是。徐副队长，
0: 冷雪，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2: 不清楚啊。
3: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
0: 新四军还敢进城？
3: 那得分什么城？就聚荣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0: 怎么办？
3: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3: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多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就换个衣服。
3: 哎，

0: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1: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3: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1: 冲天？
3: 这是啥？
1: 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谁也不许犯错。
1: 出发！
5: 团长们，跑步 ，go！

0: 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持点！
2: 是。
0: 是。
3: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儿。大队长。

0: 天，天，醒醒！天，天，天。醒了，
1: 凤儿。
0: 哎，爹，在呢。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呐、啊！风啊，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活着要讲气节，记住，记住。
0: 天，天。

0: 小凤，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救援部队是导致皇军伤亡惨重，还救下了江一涵。
1: 太君，太君，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枉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江统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
0: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胡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2: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0: 汉哥，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
3: 太君，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
2: 早有部署，那很有可能是化妆镜头。有这个可能。废物，废物！加藤，加藤，什么玩意儿？你是你的啊？跟老子来劲！你跟老子来什么劲？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你一天人五人六，你武士道六士道，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
1: 耿大队长，小小请。喝点水。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4: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2: 咱们是兄弟，
4: 对呀，
2: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1: 谢谢大队长。

0: 这人要倒霉，喝水都塞牙。
1: 梦琴，
0: 哎，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1: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他受伤了，
1: 小朱，在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0: 来，哎。

0: 凤姐，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块8。现在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0: 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

0: 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见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
1: 是啊。哎，文倩，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句容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句容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
2: 我去吧。
1: 好吧，这是接头暗号。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太烦了，快看一看！老板。
2: 收山货吗？啊，收，只要便宜。你看看，
1: 这葛根很新鲜，板栗各大皮薄，很甜的。
2: 是不错，收脚票吗？不行，我只要法币。好，警告进来。好。
3: 孟七姐，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1: 孙世清，
3: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句容工作。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3: 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谢谢你。
1: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
3: 啊，里面请。
1: 好。
3: 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了？

0: 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去了延安喀达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8.13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1: 原来是这样。
0: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巨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2: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玉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
2: 我不知道。
0: 那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红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0: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梦琪同志回来了。梦琪，来来来，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2: 没有。
0: 怎么样？集团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我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守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荣都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良民证。妄图割断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是，
0: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
1: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对了，
0: 洪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
1: 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想去。
0: 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
1: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0: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
1: 喝水。
0: 哎。

0: 哎，你醒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0: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儿，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0: 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
2: 那是当然了。
0: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吧？
3: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0: 对，也是。

0: 想见我吗，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梦七姐吗？
1: 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那你还不来，不说这些了。
0: 林峰，咱上山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
2: 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2: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给你们去杀小日本。
1: 走。
3: 哟，许队长，
4: 孙老板，这位是？
3: 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姐，这是许队长。
4: 许队长好。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5: 许队长，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啊，
6: 您拿好。许队长，慢走。
7: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黄协军做副队长，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
6: 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
8: 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7: 哎，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9: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8: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9: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8: 赶快去。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及时控制，都抓壮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设立据点，聚拢周边，实行保甲连制，严防死守新四军的渗透，明白吗？
1: 嘿。

0: 定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走，
2: 少
1: 废话啊！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我看到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3: 这位当家呢？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崩了你了。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说，我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0: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3: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4: 哥，
0: 什么据点？
4: 柱子，你怎么在这呢？
3: 江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4: 你俩认识啊？
3: 对，
4: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3: 对，我们以前认识。
0: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4: 抓错人了。
3: 没事儿。那你们是？
0: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3: 打日本人的？
4: 对。
3: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4: 哎，起来！
0: 怎么，想加入我们？
3: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0: 行，但是你要先说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5: 是这样，
6: 好的。来，乡亲们，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7: 老乡，
8: 洪营长，
9: 洪营长，
7: 你们好啊！
9: 洪营长好，
10: 洪营长好。
7: 来，坐，来，坐了。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1: 铁蛋，
12: 哎，大爷，在这儿，
11: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都放下？
12: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来。
11: 这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7: 使不得呀，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1: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12: 对呀，
13: 是啊，
7: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么说。
14: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您说是不是？
15: 是啊，
16: 对呀。
14: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11: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14: 那也不行。
11: 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7: 老乡。
12: 走，
7: 老乡。哎，老乡，小朱，
17: 那样
7: 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
17: 是。
18: 快点。
4: 走吧，
18: 快走，
4: 快点。

0: 这家伙帮助日本人助纣为虐啊！别急，很快收拾他们。
1: 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2: 海洋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1: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2: 没问题。

0: 回国好好干啊，没偷懒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1: 好，开饭了。
0: 好啊，开饭了。
1: 哎，排好了，排好了，这边。
2: 排队，排队。
1: 走走走，下一个。

0: 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1: 放下枪，把枪放下。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他。
1: 是是是是，走走，不回头，
0: 往前走，不许回头，快点！

0: 刚才在后边呢。
1: 哪个？
2: 我们要弄过来，把他追进去。

0: 捜索しろ。
1: はい。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
2: 何もないです。
3: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东北川菜吃，解锁新场景。
3: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4: 美食大学，
2: 从最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5: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6: 长相鱼的它不是鱼，长相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2: 纯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
3: 211的饮食结构，
7: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2: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撤。
1: 安排。
2: 報告です。警察で事件です。
0: どうした？
2: その何とも言えず、ぜひ来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0: 枪队，枪队，就是手枪队！一帮蠢蛋！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
1: 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看看。

0: 你们这帮黄协军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征给我追嫌疑人。是，属下明白。
1: 部队，快走！
2: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3: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小寨。
0: 行。
3: 哎，
0: 老许，
3: 啊，
0: 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2: 明白。
0: 兄弟们，走。

0: 我们不是日本人，
1: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哥，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
1: 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0: 你的意思是
1: 守将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0: 是这样的？
1: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进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强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的地要险河。
0: 滚。

ちゃんと上海から軟禁今は自由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可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了。
3: 当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混口饭吃，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1: 手枪队是哪个手枪队啊？你也知道手枪队的事情。知道，在上海手枪队打鬼子，成汉奸，赫赫有名。嗯，
0: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19路军的时候，我跟手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 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啊？
0: 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
1: 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手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0: 嗯，我会留心手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红队长要加倍小心。 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声频伏，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这个是他们在巨龙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去找到肖安同志。
1: 肖安同志吗？太重要了，我会向上级请示的。小孙，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守枪队是江海的？
0: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一定要找到他们。
1: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守枪队的情报。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好。

0: 跪下！
1: 跪下！
0: 我让你跪下！

0: 知道你小子没死。
1: 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
2: 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3: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
3: 有有。
4: 二喜，准备酒。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风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1: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再等等。好吧。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
2: 遇到了你，我说呢，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笑>
3: 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2: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0: 啊，
2: 吃菜，二哥。
3: 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得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
2: 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
3: 哎，二哥，正好你来了，
2: 这山大王。
3: 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
0: 老三，不，这个还是你穿啊。这个貂得你穿。
3: 老三，
0: 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3: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2: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0: 说正事。
2: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儿。
3: 行了行了，
0: 老三
3: 啊，
0: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2: 啊，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去看看。
1: 走。
2: 快起来，兄弟！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
3: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2: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3: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吧？
4: 大哥，
3: 有你在，我们就怕小日本欺负了。
2: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0: 行
5: 行行行，
0: 大哥，
3: 要么做我们老大吧，
6: 我们老大吧，
4: 做老大，做我们老大吧，
6: 我们老大吧。
2: 行，就算我入伙了。
0: 来，抢！
2: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7: 够传奇的呀！
8: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啊，
9: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守枪队。
2: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7: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了？要不然在山里边风餐露宿的多遭罪啊！
9: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2: 没错。
3: 老大，
2: 怎么了？
3: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10: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时刻3:05。
2: 好，
10: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11: 是
12: 是。

0: 在家庭做拘留，看来是要对县城周围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修成了，要让他修成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毁了。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那我们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我们几个人追过去晚了，他们还没回来。
1: 不行，我得去找找我哥他们。
2: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哎，走，
1: 小五，
0: 哎，
1: 小五，
0: 你峰哥，
1: 小五，小凤，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峰哥？我哥呢？
0: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两个大货来了！哎呦，小虎子，
1: 三哥！哎呀，
2: 哥，没事吧？
1: 是
2: 三哥啊！我还以为你
0: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笑>
1: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0: 三哥好，
3: 你好，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
0: 三哥，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1: 行了，人工到齐了，谈正事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0: 好，来
1: 来。
0: 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没看见啊，发丧，
1: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八哥，
1: 八
0: 个什么你八个？哎，
1: 太君，太君，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
0: 让他们检查一下，
1: 没什么啊，检查，

0: 报告营长，前方有日伪军向这边溃逃。
1: 隐蔽。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把枪卸了。
2: 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一定一定。
2: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0: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2: 被袭击了？

0: 守强队，守强队！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你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有心思去哪儿？
1: 明白，属下明白。
2: 兄弟们，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
3: 是。
4: 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0: 干杯！
3: 来！
2: 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这身衣服穿的不错呀，啊？
5: 哪儿弄的？
2: 啊，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

0: 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1: 你小子，
0: 来，吃吧，来来
2: 来，来来来，
3: 老大，
0: 来吧，来吧，
2: 够不着，
3: 老大，敬你一个。
0: 什么老大？咱们是手枪队，现在不是土匪了。
2: 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哎，
0: 二姐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2: 您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4: 没关系，来，
2: 来，干！三哥
0: 啊，
2: 你看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0: 没事，明天你再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2: 成成，那吃吃起来啊！
0: 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鎮を占領拠点にした。我らの次の目標は武漢だ。君たちの任務は。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喜欢真棒！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8: 第5次啊。
1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也是，
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5: 对
4: 对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做羊奶粉。
8: 本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

0: 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啊，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
4: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

0: 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0: 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马哥，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这儿比上面，嗯，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玩玩？
1: 继续。
2: 能说吗？
0: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

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是个胆。

0: 现在可以安静了，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是我，
0: 是我什么？
1: 是我抢劫的。
0: 聪明，那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了？
1: 一定，一定。
2: 太君，
0: 耿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3: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0: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4: 什么情况？怎么了？
5: 不知道。
6: 先站队啊！
5: 这么着急，
4: 出什么事儿？
5: 是，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也不知道。
2: 别叨叨了，集合了。
5: 好，
2: 赵队，
7: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了？
3: 没出什么事儿，百元说了，晚上有行动。
8: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3: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百元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百元没跟我说，哎，但百元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8: 门都不让出了。
9: 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啊。
10: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

0: 楼主任，啊，怎么了这是？柜子倒了，还愣着干啥？叫人送医院。
1: 是。
0: 哎呀，我说，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说就完了吧。
2: 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3: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2: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您给通融一下。
3: 放开！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3: 你跟谁搁这八嘎呢？老子是这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2: 全部回去，不然都死了。
3: 怎么回事，太君？耿队长，你们这是？
4: 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3: 要不这样吧，耿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4: 我可以不去啊。
5: 东西，
3: 慢点啊，老许。
4: 慢点，疼死我了！啊，慢点，疼死我了！啊，太稳点，你们啊，疼死我了！
5: 我慢点起，一天他死的。
3: 慢点，许队长怎么受伤了？他好像在给我暗示什么。
6: 给我吧。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手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了。我想，肖安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他们，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2: 是。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1: 文姐，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2: 营长，
3: 孙班长，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聚荣，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2: 是。
3: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2: 是，营长放心。
1: 红旗，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为了安全。
0: 好，红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守相队的情况。
1: 好的，我能理解。

0: 前面就到了，还有别的路吗？嗯，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山寨的后门。
1: 葛队长。

0: 有多少人？
1: 天太黑了，我没看清。

0: 带着受伤弟兄们先走，我随后跟上。
1: 小王，给我撤！

0: 兄弟们，日本人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好，兄弟们，给我追！
2: 新四局。
3: 文杰，好像是海洋他们。
2: 老哥，那边好像是文杰嫂子和洪队长他们。

0: 死亡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不会的。

0: 真没好意思打扰你们俩，
1: 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小红呢？啊，你别担心，她在营里呢。
2: 在营里？杀手？
0: 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杀手就打回来了。
1: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0: 我们现在能去吗？
3: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0: 谢谢洪队长。
1: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红营长。
0: 那恭喜了。
4: 红营长，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梦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1: 嗯。走。队长。
5: 百元少佐，百元少佐，谢谢来看我。

1: 我们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少佐阁下，我怎么成了奸细了？您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昨晚我们围剿守枪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少佐阁下。 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的是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我怎么能成奸细呢？
2: 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新四军报信啊？
3: 徐旅长，给你开个玩笑。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我要了我的命的。好好养生。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4: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
5: 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你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4: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经常。

0: 赌账、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0: 我买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免费送，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

0: 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

0: 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板垣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生活。
1: 好长时间。我也挺好的，但是我就是太想你了。
2: 上海一别一年多的时间，没想到咱们丢了这么多地方，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
3: 是啊，真让人窝火。
4: 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5: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这本论

0: 十九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1: 好啊，求之不得。
2: 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3: 有地住就行了。
1: 是啊，你们自己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
4: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5: 我怕我以后再
6: 也别瞎说了啊！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
5: 护身符？
6: 嗯。
5: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啊，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你笑什么呀？
6: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5: 唯心主义？
6: 嗯。
5: 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给我讲讲呗。
6: 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
1: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也就这么不愿意了。
7: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手枪队这个威名啊。
1: 我知道你不舍得。
7: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手枪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守将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也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1: 你说的对，
8: 太阳，你们考虑的怎么样？
1: 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8: 他说什么？
7: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枪队这个威名啊。
1: 我知道你不舍得。
7: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枪队不就没了。
8: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0: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0: 感谢。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1: 有点道理啊。
0: 我再跟你说啊。
1: 哎，等等等，我有点冷。
0: 皮上，听着啊。

0: 冯营长。
1: 哎，海洋大蟹，来看看。嘿，好家伙，这是我请示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
0: 枪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
1: 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只要你们打小日本。那太好了，
0: 感谢。
2: 报告营长，团部来电。
1: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齐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哦，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0: 我们愿意，
3: 我们愿意。
1: 太好了，
4: 欢迎大姐，欢迎加入新四军。
3: 谢谢洪营长。

0: 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儿。
1: 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4: 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3: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海洋，
1: 洪警长，
2: 洪警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洪警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4: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武汉。

0: 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1: 对呀，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2: 陈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1: 是啊，说正事儿。 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3: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1: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3: 那还等什么？
1: 二哥，炸了吧！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吧。
4: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笑>
1: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琦他们正在全力的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4: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1: 好，
4: 你们这是要走？
1: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搏斗。 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0: 严重，
1: 大气，
0: 保重。

0: 算什么钱？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
1: 哎，那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
2: 站住！给了钱再走。
0: 我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2: 哎，咋说话呢？
3: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狗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4: 我真是找死！

0: 山，进城卖山货啊。
1: 队长，您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1: 你不是那个？
2: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0: 长官好。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3: 我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4: 李副总，
5: 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

0: 这个许行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巨龙的无花果。
1: 那快看看货吧。好。来，看看。
2: 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
3: 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2: 你们要小心啊！
3: 你也是。

0: 兄弟们，收拾一下，撤！来来一块，动作快点，都停了。
1: 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的癌的吗？这是养猪的！大队长，别发火呀！继续干活。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麻烦了啊！
2: 山顶太君，百元少佐有命令，从黄歇郡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1: 大队长。

0: 我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山井君，您别介意，大队长今天心情不太好，您放心，皇军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
2: 继续干活。

0: 都有自己的供应商，您看一下这个。你要是
1: 王等等，
0: 不买，
2: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1: 好啊，
2: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地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守枪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1: 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守枪营啊？
0: 就是以前的守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哦，
1: 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呢？
0: 是，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1: 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惜了。物资仓库我刚好有机会可以接近，但是我需要时间。
0: 没问题。

0: 招人吗？
1: 是啊，扛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
0: 混口饭吃，来登记。
1: 行，登记吧。
0: 好，可以了。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
1: 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围

0: 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守枪营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
1: 那怎么办？
0: 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1: 好，
0: 我走了。
2: 徐队长，慢走啊。
3: 好嘞。
1: 侯营长，
4: 萧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你看一下。
1: 要调我到守枪营去当教导员？
5: 是啊，守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
0: 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
5: 当然，这个还需要征求您个人的意见。
1: 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一切行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准备一下，我先走了。
1: 是。

0: 我是谁？
1: 还用猜吗？萧红。
2: 真没劲，这么快就把我给猜出来了。
1: 多新鲜！我要是连你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我这耳朵不成了摆设了？这是。
2: 吹牛。哎，
1: 嗯，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2: 怎么了？我来不可以吗？
1: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高兴的又来不及呢。
2: 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呀。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

0: 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

0: 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

0: 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

0: 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某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7: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8: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9: 美食大学，
7: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0: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1: 长不像鱼的它不是鱼，长不像羊肉菌的它里边有鱼，
7: 纯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
8: 211的饮食结构，
12: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7: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2: 挖掘机呀、啊。
3: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4: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5: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6: 柳岩。
7: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帆帆，听说你南方朋友来了不少，又是烧烤又是东北菜的，不知道有没有带你的朋友尝尝我们大吉林的火锅啊？
7: 那是必须的呀，不过现在还没吃过呢。咱大吉林的火锅哪家不排队呀？哎呀，
8: 这还真是不假哈、啊。要说我们吉林的火锅啊，那是以其独特的口味和丰富的食材而闻名，而且种类也繁多啊，什么酸菜火锅啊、羊肉火锅、酸辣粉火锅等等等等，都是吉林火锅的代表。那这些火锅呢，主要是以黄铜木炭火锅为主，火锅底汤呢加入了人参、天麻、枸杞、当归等中药材，使得火锅味道呢也更加的浓郁。
7: 你说的这个黄铜木炭真是说到点儿上了，因为现在很少有地区是黄铜木炭锅了。
8: 哎，不过要说这锅啊，还得看咱大吉林的乌拉火锅，那锅啊才叫一绝。通常呢由景泰蓝质地制成，外表精美，极具美观的观赏价值。我就建议你带着你的朋友啊去尝一尝咱们东北最地道的乌拉火锅，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哈。
7: 是的，还有那种蘸料哈、麻酱、韭菜花、腐乳汁儿，再配上点辣椒油，一搅和，对不？
8: 所以哈、还不赶紧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朋友把火锅涮一涮呢？
9: 妈，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10: 啊，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11: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太。
9: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3: 这玩意就是这么唱的。
9: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3: 打开他就不敢看。
11: 放起来了。
9: 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3: 63。
11: 他妈63。
3: 我妈63。
9: 你呢？
10: 我36。瞎蒙了。
9: 没错吧，这岁数。
11: 36。
3: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9: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9: 研究什么呀？
10: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12: 是保密单位呀、啊？
10: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是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9: 你哪儿毕业的呀？
10: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9: 挖掘机呀、啊，
3: 那啥你，
9: 是不是野外的？
3: 你咋知道呢？我抱了一个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啊。然后呢，我就呱呱的瞎抽啊，那瞎抽，就把那好墙都要抽倒了。
9: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10: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 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9: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12: 混血儿聪明哎。
9: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10: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12: 对呀、啊。
11: 爸，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9: 呀，我让小宝说。那
10: 个不是这，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0: 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1: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0: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2: 伏尔加河在印度。
0: 那流经可能路过，印度的就是。

0: 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挂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1: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
2: 妈，
1: 你这是找的这是什么呀？
2: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3: 对。
0: 咋的？
2: 我投诉你。
0: 你投谁呀？你诉谁呀？
2: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0: 他不问了吗？不，我不吱声，我装哑巴呀。
2: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0: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2: 我租的你，对吧？
0: 租也不好听。
2: 那你要啥？
0: 选。
2: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2: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吓出病了。
0: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2: 对，
0: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2: 我给了你1500了呀。
0: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2: 为啥呀？
0: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2: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0: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你多少钱？
2: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0: 对，
2: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
2: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0: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得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2: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0: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2: 成交。
0: 你把他们叫出来，
2: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0: 我饿了，
3: 哎，来了，哎，吃饭吧，啊，哎，
1: 阿姨，
3: 哎，
1: 来，
0: 哎，阿姨，
1: 请坐，请坐。哎呀，
0: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1: 每个人过生日。
0: 哎，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1: 行了，别演了。
3: 我们全明白了。
1: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0: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1: 佳佳啊，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3: 对，
1: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2: 妈，
0: 等一下子啊，你家 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3: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 是。

0: 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镖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1: 是是是，
2: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
0: 哎，
2: 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
0: 在一起也不容易。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3: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谢谢你。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0: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0: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0: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你别
2: 到。
3: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3: 他也配。
0: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3: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3: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3: 你歹毒！
0: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3: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3: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3: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3: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0: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0: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0: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0: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3: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1: ？OK，
0: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
3: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3: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3: ！I'm sorry.
1: OK.
3: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神吗？不神吗？
1: 一文不值。
3: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3: 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3: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0: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3: 我是老师，
0: 喝点水，消消气儿。
3: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0: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0: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心啥了的？哎
1: 呀，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0: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4: 老板，
0: 哎，
4: 老板呢？
1: 哎，
0: 这不有人吗？
4: 结账，
1: 来结账，
0: 哎，结
1: 800啊，
4: 哎。好嘞，
1: 你俩分一下吧。
4: 好嘞，
0: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5: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4: 对呀，
5: 找我100，
0: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那么少啊？
4: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0: 咋改的革呀？
5: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0: 那不挺好吗？
5: 好

0: 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2: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0: 挺好啊。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2: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你别跟他瞎说。
3: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哎，你看到没啊？
3: 靠边。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2: 行
1: 啊、来，上
2: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来来来啊，
3: 我看看。
1: 来，
3: 啥玩意儿？
4: 哎呀，天哪！
5: 来，
4: 预备，
5: 走！
4: 嗨嗨嗨
5: 嗨嗨嗨
1: 嗨嗨嗨！停了停了停了，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5: 嗨嗨嗨嗨嗨嗨！
1: 停！我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3: 不行啊，这
1: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啊、看我怎么来。
3: 来，咋互动？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2: 确实是优美啊，
3: 优美，优美！
2: 哎呀妈！哎呀，你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呀！哎
5: 呀妈！风火轮，看大摆锤。
2: 哎呦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我的！不必
3: 将艳阳收细。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
2: 哎呀！
5: 看见了吗？
2: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5: 呀、啊，还得是老板。
2: 哎呀！哎呀！哎
1: 呀！下锅！
3: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埋汰。
0: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解。
1: 就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3: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1: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对，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2: 了，过生日了，
3: 过生日了，好，
1: 体现。
3: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3: 啥呀？
0: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3: 不是，
2: 拿这个
3: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
2: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这
1: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难不感动，难不难忘？
3: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1: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3: 这怨
1: 你俩，哎，
3: 我俩咋？
1: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0: 到了，
2: 接回来了。
1: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0: 好了好了，
2: 去吧去吧。知道了。
3: 哎呀，哎呀，我的衣服呀，
0: 还我。
5: 来，走，兄弟，
0: 来，
5: 变，看看看。
3: 这咋磨磨蹭蹭的？
1: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

0: 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把弄哭了。
1: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1: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
0: 啊，
1: 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这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
0: 啊，
1: 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我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我家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
1: 姐，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

0: 来送，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日炎炎，大家都想着各种方法来解暑降温哈，比如说这游个泳啊，泡个温泉啥的。
1: 是的，那饮食方面呢也有很多的选择哈。
2: 我就知道你得说吃的，快跟大家伙讲讲吧。
1: 啊，比如说常见的消暑食物啊，比如说绿豆可以清热解暑祛湿，荷叶也是清凉解暑的哈，可以做一些荷叶包饭，泡荷叶茶。再比如说黄瓜、冬瓜清热利水，番茄呢能够生津止渴，西瓜、莲藕、酸梅呢都是很好的清热生津的消暑佳品了。
2: 嗯，你这么一说哈，我突然特别想喝酸梅汁儿了。
1: 喝什么酸梅汁儿啊？你吃碗大冷面多好啊！那冷面汁儿也是酸甜的，这连吃带喝都有了。下了节目咱俩就去哈，我知道一个老正宗的地儿。
2: 嗯，我行，我觉得可以，又是你找地儿，我买单呗。
1: 好朋友之间有必要这么计较吗？
3: 冷静啊，嘟嘟，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4: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3: 不是，嘟嘟，嘟嘟，
5: 不是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3: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4: 赵高将军，找我有何事？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

0: 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1: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0: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1: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2: 你需要几支箭？
1: 10万支。
2: 我去。
1: 好，就你去。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
2: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什么人？
5: 周瑜是个小心眼儿。
2: 都督，箭已凑齐。
1: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2: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1: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0: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1: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2: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你得喊人家乳名。
1: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2: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人老，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齐哥，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
0: 哎，对，
3: 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啊，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呐、
1: 啊。比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为啥？
1: 因为我的兵就是没有感觉。多多啊，这秦毅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2: 周郎，你的秦毅真的是弱爆了呢。多多，准备何时出兵啊？
3: 都督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曹操为敌啊。
2: 多多，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1: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1: 此计不可。
0: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刿决一死战。
4: 夫人，不可。
0: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1: 众将听令，放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5: 是。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

0: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川集采安心购采守护热爱世界杯主题品牌活动圆满落幕。近日，四川集采安心购采守护热爱2026年世界杯主题品牌活动在成都武侯吴越广场圆满落幕。本次活动是四川集采借世界杯契机，推动品牌年轻化、责任采造具象化的一次成功探索。活动延续安心小镇主题，发放好事通行证，贯穿五大区域的集章抽奖玩法，让每个角落都充满欢声笑语。整场活动不仅是一场足球派对，更是一次责任采造的生动课堂，持续传递快乐看球、理性购采理念，让人们在轻松互动中了解到集采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2: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1: 俯卧撑，
3: 开球。
1: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4: 来来来来，这几个，
5: 这几个老师，
6: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哎，
2: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1: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0: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2: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3: 遥知兄弟登高处，
2: 因为心中有爱，
3: 加油，
2: 眼中有梦，
4: 加油
5: 加油，
2: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6: 小王，听说你喜欢买彩票，推荐给你一个买彩票的地方。
7: 啥呀，靠不靠谱啊？我看看，专业代理，不重包赔，推荐朋友，佣金加倍。
8: 乐小星提醒您，非法彩票运营过程不受监督，中奖奖金难以兑现，购彩请前往各地统一规范的实体店。

0: 86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在药店村50多个孩子。那个时候小，刚18岁，一进屋一看，密密麻麻的屋里全都是孩子，有点发傻。当时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哈，就年轻好胜，可能是我爸说我，哎，你晚上做梦你改了啊啊啊，你干啥呢？我说该上课呢。那是第一年上班，第二年就调到柳河小学了，那就离开家了。小朋友和上班，下午2点多钟我就得从家走，到学校的时候就得基本上是7点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是黢黑黢黑的了，就是在树林里修的那种路。那个时候害怕，有时候唱歌，其实就是给自己壮胆，因为那个路边还有坟，有的时候实在害怕了就快跑。年轻其实苦吧，就那个时候愿意动摇，因为当老师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就不想放弃。工作以来到现在，我走过了大柴河镇的9个教学点。在柳树河我调走的时候没跟学生说，学生看我坐车走了，他们就在后面就跟着车跑，得有个10里8里吧，不然家长给追回来了。后来又回去教了一段时间。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没让一个孩子掉队，每天就是下了班了没啥事都要到学生家去转一转，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个习惯。
1: 不是妈妈，是我。
0: 以后得学着自己家火，妈妈在家的时候你家火也不家火的，多冷啊。再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乡村教育，我觉得我可以当志愿者，帮助更多的乡村孩子。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我省将有一次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天气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24号白天到夜间，并且个别单点雨量较大，需预防局地短时积水。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年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土壤水分趋于饱和，山洪、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偏高，建议公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防范突发地质灾害。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松原小雨，21到33度。四平小雨，21到31度。辽源小雨，21到30度。吉林小雨，22到30度。通化小雨，21到28度。白山小雨，20到28度。延吉阵雨，20到25度。长白山小雨，17到27度。汪清阵雨，20到24度。榆树雷阵雨，21到29度。大安小雨，21到29度。龙井阵雨，19到26度。敦化阵雨，20到27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

0: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0: 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
1: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举行工作交流，胡玉婷参加。
0: 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反馈完成。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推进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步任务。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更好把握时代机遇，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依托低成本绿电资源，吸引企业投资建设智算中心，扩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算力集群，打造西部绿色算力供给高地。抓紧出台我省人工智能发展专项规划，支持省内高校建设优势学科，引进培养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创新团队，优化金融产品服务，强化人工智能治理和监管，实现安全可控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如我在住之心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更新，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让城市更加宜居，民生更有品质。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培养更多无亚勤式社区工作者，进一步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凝聚服务群众合力。坚持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重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大会要求，突出科技战略先导地位，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开展原点突破式创新，支持精锐科研力量破解卡脖子难题。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投入、成果转化主导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强化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不为论文，不为职称，不为学历，不为奖项。建好科技人才队伍，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一线挑大梁、当主角。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科技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科协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形成促进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纠治违规补课乱象，推动教育回归本位，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完善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查师德师范行为，维护教师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强调，推动集四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我省意义重大，要坚持以改革精神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着力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美誉度，推动集四号产品通过港澳走向全球，更好带动吉林人民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总结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2: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步举措。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及省统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总体形势较为严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外看差距，向内看问题，围绕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找原因，鼓足干劲，克难奋进，拿出开拓性举措，推动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发挥优势，坚定信心，干字当头，展现新作为，要在稳增长、促发展中考验干部作风，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引导各级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当前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要防止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交好接力棒，把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到位，为下届班子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心无旁骛，狠抓高质量发展不懈怠，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去年2月8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20届3中4中全会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紧盯我省15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一要着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守牢实体经济根基，积极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强化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充分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活力。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因势利导，推动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三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

0: 做好梁头实尾、触头肉尾、龙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各县市都要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四要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五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六要守住安全底线，近期我们取得了防汛阶段性重大胜利，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认真吸取省内外安全事故教训，不能把事故当故事听，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省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单位、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关于贯彻落实15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的若干举措，听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主动服务大局，忠诚履职担当，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在增强监督系统性、穿透力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尽心竭力保障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吉林高质量发展。一要不折不扣抓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对逾期未完成的整改任务要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攻坚突破，直至问题见底清零。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把治已病和防未病结合起来，分析共性问题，找准症结所在，抓紧补上制度漏洞，坚决防止屡审屡犯、屡犯屡审。二要聚焦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程项目加强审计，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化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省直大计要应审尽审、反审必严，重权整治，围标串标乱象，斩断利益输送链条，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三要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持续抓好财政运行、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风险相关审计，严防虚假化债，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加大对安全生产领域审计力度，重点关注防汛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确保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四要助力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审计切入点，紧盯民生项目实施情况，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等方面监督贯通协同，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7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伟一行工作交流，刘伟、洪庆参加。 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对吉林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吉林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锚定打造万亿级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目标，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希望中国农业大学继续深耕吉林，支持吉林，谋划新一轮省校战略合作，围绕盐碱地综合利用、种植结构优化、智慧农机装备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更多合作成果，为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提供有力支撑。陈蔚表示，7月22号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梨树6周年，中国农业大学将积极践行强农报国使命担当，深化校省合作，在梨树模式升级、农机装备发展、特色农林产品、食品加工、设施农业等方面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1: 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
2: 本轮巡视反馈采取省委召开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通报了12届省委第1至7轮巡视整改情况，以及第8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11个省委巡视组采取一对一现场反馈形式，分别向常规巡视、巡视回头看的20个省直部门单位、1家省管金融企业传达了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反馈了巡视情况。1个专项巡视组分别向9个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书面反馈了专项巡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清单。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锤炼坚强党性，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造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正气。要坚持重拳惩贪治腐，整治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农田水利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紧盯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从严监督，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高压震慑。反馈要求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抓实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既挂帅又出征，直接抓、具体抓、全程抓。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抓实分管领域整改任务。巡视机构要认真履行统筹督促职能，压查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要挺纪在前，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二要统筹兼顾抓整改，把省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统计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实现整改一片、规范一方、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三要终端问效，抓整改，将巡视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

0: 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32.96亿元，增长13.8%，增加值增长9.5%。
1: 今年一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1.29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0000元。
2: 守家在地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单位，待遇这么好，工资还特别高，非常满意。
3: 离不开双辽市委、市政府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精神，现场倾听诉求，纾困解难。一期投产后，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实在的受益了，一只鸡就可以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赚60多万元。
1: 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家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丰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4: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1: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5: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智生物等冶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
6: 单位啊、政府啊都全力以赴支持咱们这个企业往前发展，不停务实的亲自跑长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年底前投产50万吨高纯酸和50万吨聚合氯化锂，
1: 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2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7: 市场端我们控制不了，但要素端可以匹配，价格端我们左右不了，但成本端可以发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答案很明确，为企业干，为产业干，为双辽的老百姓饭碗干。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吉林省部分地方将出现短时强降雨、8至10级雷暴大风，提醒注意预防。受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多地农田出现积水，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不同程度倒伏，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技术帮扶。刘文华是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一名农艺师，本轮汛情后，他第一时间加入技术指导小组，深入多地村屯，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8: 像咱这个豆子呢，像这样式的都可以，
9: 水上面呗。
8: 对，这样式的上面这几嘟噜可以正常，所以你还得加强管理，叶肥跟上，还可以保证一定的产量。
10: 我们那个组织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分成2组，只要是天气适合，我们就是一直在下边进行技术指导，有7-8天的时间。
11: 毕竟让水泡了嘛，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踏实点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了，挽救回来应该损失不是很大。
1: 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敦化市农业部门将受损地块按程度

0: 划分为四个等级，分类整理出农作物灾后自救指导建议。对于轻度受损地块，重点指导排涝降渍、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恢复。中重度地块则侧重防病控虫、追施速效肥、建立保产。对确认绝收的地块，及时引导农民抢抓农时，改种补种生育期短的荞麦、秋白菜、萝卜等秋季蔬菜。农技人员包片蹲点，帮助农户科学安排补种计划，全力保障改种补种顺利推进。
1: 日前，坐落于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由长影集团、长春市文旅发展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这座由1953年厂房改造而来的博物馆，串联民族汽车发展史，以历史展陈加汽车文旅体验的运营模式，打造长春工业文旅新地标。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内设六大主题展厅，陈列150余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珍贵史料。从荒原建厂、解放卡车实现造车零的突破，到红旗国车荣耀问世，再到氢能动力、固态电池、红旗飞行汽车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完整铺展一部新中国汽车工业自主自强的发展史诗。
2: 有历史，它把一汽的历史这个体现得淋漓尽致了。然后它有文化啊，你们可以看了，有照片，有资料，还有故事，还有温度。
3: 从84年一直到2009年，这25年当中啊，就是一汽发展的重大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我都亲自参与了。我所排的东西能够在这个展馆展出，向更多的人展示，感到非常的激动。
0: 除了实车展示，中国一汽博物馆的运营区将中国一汽工业文化与长影的影视文化深度融合，集文化展示、休闲体验、研学教育、影视演绎、餐饮服务于一体，构建起一站式汽车文旅体验载体。以工业加怀旧为主题的工人食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文创书屋则展示了1000多册书籍以及1000多件文创产品。
4: 我本身就喜欢收集这个衍生品，就是像冰箱贴一类的这些东西，我都挺喜欢，感觉特别新颖，特别好。
5: 红旗剧场，我们在紧锣密鼓的排练舞台剧。未来呢，我们每个月会释放一个主题，给游客始终有一种新鲜的体验。
0: 退役军人张吉林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是一名公安辅警。退役31载，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三次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扎根平凡岗位，默默奉献，以热血和担当践行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铮铮誓言。近日，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 在白山，认识张吉林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身形消瘦，笑容腼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可正是这单薄的身躯，却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20年6月的一个深夜，张吉林在一家便利店购物时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他没有丝毫退缩，冷静寻找时机，一举将歹徒制服。
6: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两名售货员是女生，吓坏了。我在部队待过，虽然脱下军装，但还是一个兵，就得往上冲，不能退。
1: 2020年9月，一名女子在7楼阳台遇险，危急时刻，张吉林再次挺身而出。他从邻居家翻越阳台，稳稳将女子抱住，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除了多次舍身救人，善意也流淌在张吉林日常的点滴中。开出租时，他捡到装有数千元现金的背包，分文不少归还失主。血库告急时，他与其他退役老兵共同献血。2021年，张吉林被特招进入公安系统，成为辅警。身份虽然转换，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心肠。
7: 这三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我们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逆行守护，向善而行。
6: 国家培养了我，部队锻造了我。虽然现在身份是辅警，但责任是一样的。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0: 7月24号，由吉林农业大学主办的“科创赋能，心智之宝，制造引领绿色生防”学术研讨活动暨2026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防治学术年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来自

0: 56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280余人参加，立足推动植物保护学科以及生物防治技术持续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为全国植物保护学科的专家学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小卖部规范整治，敬请关注。盛夏吉林，长白山水间风光如画，湿地繁花次第绽放，远山为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清雅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

0: 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9: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0: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9: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7: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

0: 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2: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3: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1: 今年上半年，

0: 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

0: 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二十

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0: 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东北川美吃，解锁新场景。
3: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4: 美食大学，
2: 从这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5: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6: 长相鱼的它不是鱼，长相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2: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3: 211的饮食结构。
7: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2: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1: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0: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就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1: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0: 你看你又瞎联系呢你啊。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我们先走一趟。
1: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学习一下啊，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过会儿漂白呗。
0: 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3: 天天，
1: 哎哎哎，学习，天天你甭管，我跟师哥搬。哎，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儿球，哥。
0: 你可你俩小心点啊！
3: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0: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我饭还没做呢。
3: 明儿也成。
0: 明天上班呀？
3: 电影，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0: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3: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4: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这看啥电影啊？你还
6: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哎，
4: 别学了，吃饭。哎，洗手吃饭，洗手洗手，
6: 吃饭了。
4: 白，怎么了？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他连打都打了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他先弄的时候你来先来外人。
7: 不是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8: 不是，你说他要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4: 不是，
0: 圆圆，快吃饭。
9: 哎，圆圆，
4: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手，我弄死你！
9: 雪雪。
0: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就行。
10: 是我火上浇油吗？那我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圆圆一间地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
0: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11: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0: 圆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11: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回去吧。哎，你这累一天了，你这不是？哎妈，筷子放下。来来来，
1: 好好，我来。
2: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你？不是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袁。

0: 妈妈也说两句。哎，小曼，咱今儿喝点酒呗？
1: 别喝酒了。
0: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2: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0: 还有什么菜？
3: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0: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3: 谢谢庄叔。
0: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2: 来。
0: 哎，对。
3: 哎，臭！
0: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给你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4: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
4: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
4: 不吃，
5: 我吃给他看。
0: 哎，您看天天的。
2: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6: 啊，我妈不吃。
2: 尝尝。
1: 没事，我尝尝。
6: 哎呀妈，不想吃不吃了。
1: 还行。
0: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2: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
6: 让不了吃饭了。
0: 哎，那个学习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2: 哎，不是，爸，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6: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1: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2: 哎，这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的？我们都不是人了？
0: 别，好好，哎，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6: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0: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个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好了，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1: 你闭嘴！
6: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1: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2: 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1: 你就不少叫，
6: 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1: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2: 圆圆，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0: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7: 少说两句。
2: 我咋的？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0: 你咋还说了你？
2: 我怎么了？
0: 学习把这些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2: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0: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1: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我去看看他们俩。
0: 庄好，你要干啥？
2: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默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嘴撒孙子，
0: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2: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0: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2: 别拦着。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

0: 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熙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新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杰熙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庄阿好事儿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0: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阿姨是长辈，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啊！来，我水倒，擦脚。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过来。

0: 哦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来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我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啊？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家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新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哎，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就是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1: 嗯。
0: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了，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先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2: 回家吧，嗯，走。
3: 哎呦，
4: 妈
3: 啊，妈，
4: 怎么了？
3: 崴着了，崴了一下。
4: 来，烫烫脚吧。
3: 嗯。
4: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3: 哎，不用。
0: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0: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3: 哎，都是歪理，
4: 来来来，
3: 真不用，不用。
0: 哎啊，你这当怎么着？

0: 行，来进来。你加水啊？啊，真是谢谢。看，泡个脚。嗯，这逗点啊？烫。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
1: 哎，不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2: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我做。
1: 赶紧关门，凉凉凉，赶紧关门。
2: 服务员慢点啊！哎，你烫啊！
1: 就说了。
2: 别说佳佳佳，
1: 这不是好好突然间进来，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2: 你擦擦，哎呦，别烫伤吧。
1: 红了，
2: 还是你脚皮厚。我脸皮更厚。那你再别，
1: 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
2: 哎呀，不要了，累。
1: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2: 我是说心累。
1: 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2: 你有什么意思啊？
1: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硌硌愣愣，可是磨合器过了，它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扭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
2: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1: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没有。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 这日子吧，哎，
2: 烫，
1: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哎，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2: 还行吧。
1: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
3: 哎，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了。哎，烫烫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啊。
2: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也能帮你分担着点儿。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3: 嗯。
2: 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3: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2: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3: 其实。 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2: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喇叭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子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然后呢？你真剪了？
3: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埋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2: 这真行。
3: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街溜子、小混混。
2: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的，挺自在的。
3: 是挺好的呀，就是赚的钱少。
2: 可是你们文化工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3: 给钱的时候少，
0: 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呵。
1: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哎呀，
1: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2: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
3: 啊。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1: 那邻居还来打吗？
2: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别扎着啊。
1: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哎，
2: 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1: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哎
2: 呀，跟他说了，
4: 他说呀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1: 上夜班熬心血。
2: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0: 赵叔。哎
1: 来哎来来给我。嗯来，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0: 好嘞，来
1: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我来。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哎，
5: 我不去。啊？
6: 妈，我姐不敢去。
1: 怎么了？
5: 就是不得劲儿。
6: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1: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6: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5: 宝妈，脚还疼吗？啊，
1: 好多了。哎，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吧？
6: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5: 别老添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1: 哎，远，鸭子喂了吗？
5: 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6: 你姐姐叫的还挺亲，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5: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6: 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5: 爱叫你叫吧。
6: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哎。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儿了？
1: 我来。
2: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2: 别嗨了，这。
3: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鸭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4: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远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巴乱叫，满地的拉屎。
3: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5: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3: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5: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6: 大鸭，
7: 大鸭，鸭吃饭了啊。
8: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
7: 哦，大鸭，
8: 大鸭吃饭了。
6: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了？
7: 日升。大鸭，过来。
3: 这鸭子都瘦了。

0: 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能不瘦吗？
1: 二丫。哎呀，爷爷，哎，
2: 这是喂鸭子呢。嗯。
0: 嗯，吃饭，过来，过来。
2: 咱街道啊，就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啊，
3: 那地方好吗？
2: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那能抓虫子吃啊，
3: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哎，
2: 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来，啊。
3: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2: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3: 马上，马上，
2: 快点啊！
0: 就你话多，
1: 吃饭，大丫、二丫，吃饭。
2: 哎，袁毅，昨晚睡得咋样啊？
3: 凑合。
2: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了，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
0: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2: 坐下。
1: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2: 就是。
1: 这么多活。
3: 哎，这不可以吃了吗？
2: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袁毅，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
3: 哎，谢谢叔。哎
2: 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1: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2: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0: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2: 来，来，袁毅，袁毅，来。
1: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3: 我还第二小。
2: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袁毅吃，袁毅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1: 姑，你也吃。
0: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袁毅吃。
1: 这啥意思呀？
3: 张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面馒头吗？
0: 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我吃饱了。
1: 哎，圆圆，这点就吃饱了。
2: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1: 圆圆。
2: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3: 我也吃饱了。
2: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1: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4: 人家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1: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灶的话也行啊。
0: 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1: 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2: 不是，这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0: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1: 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啊，
0: 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哎，别。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1: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了吃吧。
2: 啊，学习拿着啊。
0: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2: 哎，你来。嗯，
3: 这庄好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

0: 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行了，闭了嘴吧你！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
1: 吃一个，不吃。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
0: 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干。
2: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0: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3: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0: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1: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
0: 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1: 上学去了，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
0: 那拿着，
1: 这才让亲妈
0: 的样。
1: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这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回头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5天，现在2天吃精光了。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那大家伙儿都吃一样的，别分3、6、9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不吃。
1: 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2: 弄了口饼子，嗯。
1: 你让开，你洗碗。嗯。
3: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4: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3: 那还得猴年马月呀、啊。
4: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5: 刘希，那啥，你叫上那个袁袁毅，你们一块儿上学去。
3: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5: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1: 先进。
5: 哎，你叫上一块儿。
1: 哎，
5: 你上头咋样子？
1: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我来，
3: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5: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就是仨人转不开了。你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3: 偷吃呢？就说。

0: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撇。就将
1: 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嗯，
0: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2: 你姐呢？
3: 听她说了。哦。
2: 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嗯。
3: 妈，今天收杂费。
2: 多少钱啊？
3: 1毛。
2: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
3: 妈，谢谢妈。
2: 英姐把书包拿上。
3: 嗯，
2: 走吧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1: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2: 嘿，你臭小子，回来，我愿意。
3: 走了，花姐。
4: 嗯。小燕。哎，那没上班去呢？
5: 我上报社送个稿来上班。
4: 送啥稿啊？
5: 我写了首诗。哎呀，
4: 写啥诗啊？
5: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4: 行，我等着啊。嗯。哎，
6: 小燕，
4: 哎。哎，你出来干啥？你那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6: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5: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6: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4: 啥感染啊？
6: 真菌。
5: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晒都晒死了。
4: 是啊。
6: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5: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解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4: 这不瞎联系吗你？
5: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呀，
4: 这就是抬杠啊。
5: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吧。那我先走了。慢些。
4: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6: 什么道理啊？诡辩。
4: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6: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得皮肤病。
4: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7: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

0: 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长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冲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冬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3: 《好好的时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要登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哦，不够铿锵有力是吗？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情。
0: 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哎，小妹儿。
2: 哎，艳花
0: 来了。
2: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呗。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偏都在里了。
0: 行
2: 啊，
0: 谢谢啊。
2: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2: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来。
0: 啊，行吧，那照不上了。
2: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团。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2: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2: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2: 这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2: 吐噜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2: 那你拿好啊。
0: 哎，
2: 那我就走了。
0: 哎，
2: 行，你进去吧。
0: 啊啊，慢点洗啊。
2: 进去吧啊。哎，
3: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这太费事了，咱买个新的吧。
4: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省一个是一个，
3: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是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的，对吧？
4: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3: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4: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赶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3: 你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的，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4: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

0: 病。
1: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发去。哼。
0: 这
1: 儿啊，吃吗？
2: 吃三斤。
0: 行了，忙呢，别好。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儿转。

0: 老李，哎，咱是吗？恭喜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来，来来来，赶紧来根喜宴酒啊！来，太客气了你。厂区给抽啊？明白，谢谢了。哎，不客气。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恭喜恭喜啊！哎，同喜同喜，来来，
2: 说结婚了啊？
1: 是啊，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
0: 来来来来来根喜宴，
1: 喜宴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呦，
0: 有，来，
1: 给您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0: 都拿着吧，
1: 一块。哎。
0: 大家堂，我最爱这个。
1: 我拿着呢，拿拿拿拿拿，
0: 谢谢。
1: 给您来一份，来，
0: 沾沾喜气。啊，添添嘴。不，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啊，
0: 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1: 哎，真是，
0: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
1: 哎呀，谢谢谢谢。
0: 哎，对了，你的那个徒弟刘成。
1: 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
0: 啊，
1: 你让他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哎，
0: 哟，
1: 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记这孩子的考试的事儿。
0: 嗨，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
1: 哦，
0: 那孩子挺机灵的。
1: 没错，这孩子机灵，
0: 嗯，
1: 嗯
0: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1: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0: 对呀，所以说今年得好好复习啊。
1: 哎呀，
0: 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1: 是吗？
0: 啊，而且，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1: 哎，是是是。
3: 那个，
1: 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0: 好，
1: 啊，
3: 行，那您忙着，我开会去。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走啊，
1: 哎，慢点啊，
3: 哎，
1: 哎，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3: 那可不，
1: 哎呀，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
3: 这哪桌的？这是。
1: 这
3: 是他单眼抓拍的。
1: 哎呀，哎呀，这打合影差点意思。您这，哦，要学习，还有这个管乐艺，这咋都不乐呢？
3: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
1: 哎呀，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子呗。
3: 行。
1: 那个一共多少钱啊？
3: 钱啥呀？你不用管了，你就当随份子了呗。
1: 不收起来吧。
3: 那
1: 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3: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1: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3: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1: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呢。
3: 是，要不咱们这人稀得要我呢。
1: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谢谢啊。
3: 你等一会儿啊。
1: 咱还有啥事？
3: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1: 不是这，那谢谢你啊。
3: 呀，谢啥呀？这同学借我的，你拿用吧。
1: 这太珍贵了，长得。
3: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1: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3: 你别客气。
1: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3: 走吧。
1: 啊，谢谢啊。
3: 没事儿。
1: 啊。

0: 老秦，
1: 刚听说你来，我要派你走了。
0: 那啥事儿？
1: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2: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门压力，还有什么好评好评？哎，
3: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
2: 哎，大哥，要不然咱给老黄去。

0: 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1: 对，洪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2: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嗯，
3: 梁师傅，嗯，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不是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0: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3: 杨师傅什么意思？
4: 行了，杨师傅，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哎，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啊？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4: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
5: 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2: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5: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1: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6: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0: 就是，
7: 这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8: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儿啊？
0: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
7: 哎，万水呀，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1: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0: 对呀。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接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7: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8: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5: 陈儿，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
9: 你说，
5: 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8: 啊，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10: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9: 师傅，你何必呢？
5: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10: 对。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1: 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0: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8: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4: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5: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7: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还是你行。
8: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7: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光，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3: 知道了。
8: 走了，主任。
5: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1: 老三，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得民心呐！
7: 滚蛋啊！
5: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8: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9: 我觉得够呛。
8: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1: 我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8: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

0: 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1: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2: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0: 听听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2: 可说呢。
1: 反正我不去。
0: 死犟死犟的，你这是
2: 不去是吧？我去。
0: 哎，你看，
1: 我不用你别去，
0: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1: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0: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1: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3: 麦姐，嗯，打算选谁呀、啊？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选，那不就知道了。
4: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4: 就你聪明，
1: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5: 哼，伟大，你要学学人家刘禅儿，刘禅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4: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儿？
2: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4: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5: 刘禅儿。你师父高风亮节就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4: 是，
2: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嗯，咱们车间除了我师父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4: 哎，那照这意思，麦嘴儿，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我还想选你一票，
5: 那肯定了。
2: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4: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5: 杨师傅，走了。
3: 哎，张兄。
2: 哎，
3: 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2: 很好，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哎
3: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
2: 嗨，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3: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2: 那等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3: 我这是，那我投你一个呢。
2: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约的，约的还不错。
3: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提什么头脑啊你？
2: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3: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呢，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3: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啊，
6: 刘成没毛病
3: 啊，肯定的。
2: 行、啊。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7: 刘成，
2: 哎，
7: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2: 支不支持的不重要。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0: 看看，不错了。刘成，刘成，这太奇怪了，错不了。
1: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2: 来来来，大伙儿嚷嚷，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欢迎，欢迎。
3: 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4: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5: 哎呦，庄叔，
6: 哎呦，连长，
5: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钦佩啊！
6: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这该骂我了。
0: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1: 啊！没了。
0: 啊，
5: 不是，怎么就
7: 有问题？
0: 这票肯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又？
7: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1: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8: 对呀，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9: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
0: 嗨，我也没想到。是，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7: 是不是黄厂长？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0: 就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7: 行，
0: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
5: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10: 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6: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8: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1: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5: 那最后的结果谁呀？
1: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7: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8: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0: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11: 好。
0: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11: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林厂长，来来，给大家讲两句。
5: 哎呀，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12: 刘成询问这种这么好的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用街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好，放好。哎。来来来，
4: 好，
3: 好。大伙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儿啊！
2: 先向后上啊！
3: 里边往里串串。哎，走走走，往里串串。
5: 你又坐上你车了。哎，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6: 哥，嗯，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哎呀，
1: 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6: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去。
6: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7: 都不有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着。
2: 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着串着啊，
8: 好串的。
2: 咦，
8: 你钱都来了，
2: 你没丢东西吧？
6: 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9: 我的也没了。
8: 有他，
2: 有他，救他，救他！
1: 哪个？
2: 有他，救他！
1: 这个呀。哎，
7: 别动，
10: 别动啊！
7: 闲事儿是不是？啊，
9: 你用呢？
7: 找死是吧？
2: 把钱包交出来。
1: 找死啊你！
2: 钱钱包，开快点。
7: 好嘞。
1: 记住了啊，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2: 上了上派出所，快点！
7: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7: 谁上？这个上我抽死谁！
9: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7: 别别别别别别别
8: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1: 别别别别别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11: 人大夫说了，啊，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那不真是完了。
1: 没事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11: 是，哎，哎呀，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跟厂里没关系。
11: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11: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1: 不是，
12: 好啊，不用。哎呦。
1: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13: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
13: 你要是真有事儿，那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13: 疼不疼？嗯。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 哎，妈，好好。
13: 阿姨，
1: 好好。
13: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

0: 来的。
1: 哎呦，
0: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2: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成哥挨不了这一刀
0: 啊。
3: 你看好吧，咱用办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0: 我这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3: 这花儿姐也真是，这会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
0: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2: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
3: 啊，
2: 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
3: 哎，
2: 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
3: 哎，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2: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
3: 谢谢啊。好。
0: 这怎么刚才庄浩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3: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也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
0: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3: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0: 赶巧
3: 啊？啊，
0: 我怎么不信啊？
3: 你爱信不信？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3: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0: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3: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看啥？
0: 那最好。
3: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0: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3: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0: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3: 过来啥呀？您过去。
0: 这。
4: 那个刘成啊，
5: 哎，
4: 大姐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3: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6: 哎，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2: 阿姨
3: 挺好，
2: 很少过来了，
3: 好
0: 来了一会儿了，
6: 没事就好啊。
3: 哎，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2: 哦，对对对对，
6: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0: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4: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3: 对，
0: 是应该好好谢谢
6: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0: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3: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
4: 不是，这是大姐，你这个
0: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4: 那我叫您啥呀？
0: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6: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0: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3: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6: 美玲啊，
0: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4: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好不好？
6: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 明啊，
3: 哎，林成，
6: 你安心的养伤，
3: 哎，
6: 安心备考。
3: 哎，您放心吧，林成。
1: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2: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1: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6: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刘长，
3: 哎，
6: 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3: 好，
6: 安心养伤啊。
3: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6: 哎
3: 哎，
5: 那个什么，建广，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
7: 好，
5: 不算你旷工。
7: 哎，好，
3: 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5: 好好，
3: 哎，您慢走。
5: 嗯嗯嗯嗯。
2: 这个你
3: 啥呀？
2: 买点啥啊？
3: 你干啥呀，花姐？
2: 你别给我撕吧！
3: 你别掰了我！
2: 你别给我撕吧！
3: 哎我，
2: 你就刀口啥的，你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点啊！
7: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2: 你睡一会儿啊！
3: 啊，得嘞，我花姐你真外道了！
2: 哎呀，歇着吧，
7: 慢点，姐。
3: 师哥，林厂长咋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3: 哎呦我，
7: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他。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3: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7: 啊，
3: 你没生气吧？
7: 生什么气啊？
3: 长级的事儿。
7: 那生什么气呀、啊？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啊。
3: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7: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啊，是不是平吗？
3: 来俩。嗯、
8: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2: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8: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那谁都欠他似的。
2: 哎，华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啊，行。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9: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8: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
9: 行了，我先进去了。
8: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10: 团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11: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8: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11: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9: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了，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3: 哎，
0: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9: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3: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我不是什么大伤。
0: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3: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0: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3: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2: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7: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0: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3: 刘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0: 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
12: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7: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7月20号，民生播出节目《农村小卖部里的过期食品》，关注白城和通化地区部分乡村小卖部存在售卖过期食品、临期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节目播出后，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节目提及的黑水镇、安定镇部分农村小卖部，开展现场核查取证。
3: 针对媒体反映农村小卖部存在售卖过期食品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取证、整治处置工作。目前涉事点位违规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4: 因为我们的疏忽，给大伙造成了不便，在市场监督局同志们的指导下，我们现在认真整改了，重视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一定注重食品的质量。请邻里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看日期、看质量，让大家吃的放心。
5: 他这个小卖店通过整改都规范了，现在我们买的放心，吃的放心呀。
2: 针对黑鱼泡镇岔台村超市临期专柜混放过期食品的问题，镇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来到涉事小卖部进行核查，同时启动全县村级食品店专项检查。从日常监管、社会监督等维度强化长效管控。
6: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置，对临期食品专柜及其他正常在售商品进行了检查，并对经营者如何进行临期食品货架管理进行了宣传教育，积极鼓励群众参与监督。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
7: 通过市监局同志的教育啊，我明白了临期食品专柜的咋回事了，不能把过期的东西放上去，万一把人吃坏了那就完了，以后我天天得检查，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整改工作，以西江镇为重点，下沉辖区各村经营点位开展全覆盖自查排查，强化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
8: 这次检查也给我提了个醒，以前店里忙，货架长时间不整理，有些零食放角落忘清理，确实有些过期下架情况。以后我们会主动看管这个日期，绝不能再有下次。
9: 我们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密农村村屯小卖部巡查频次，紧盯儿童零食、散装食品等重点品类，彻底整治农村食品安全乱象。
2: 浏河县在全面拉网检查的基础上，将监管链条延伸至供货源头，组织辖区食品供货商开展集中约谈，从货源端管控过期食品流入风险。
10: 这次查出过期食品，确实是我平时没上心，往后我一定每天仔细清点货品，临期的单独放，勤看保质期。
11: 对落实不到位的供货商，将依法依规约谈警示，从供货源头减少食品过期积压问题。
1: 此次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专项整治，从单个门店的问题纠偏，到县域范围的拉网清零，从常态化监管机制的建立，再到供货环节的源头管控，整改层层递进，既快速清除了农村小超市内的过期食品隐患，也着手补齐基层监管、经营管理等深层短板。农村小卖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最末梢，点位分散，经营者责任意识参差不齐，一直都是这里难点。期待这次整改能把日常巡查落到实处，把主体责任压到商户与供货商两端，形成全链条的监管闭环，才能真正守牢乡村群众的舌尖安全。
2: 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宁静的海边，神秘而美丽的小村落，却闯入了几位不速之客。
1: 是不是这儿啊？
2: 不是这儿，那是哪儿？
0: 他们从何而来？
2: 那是哪儿？
1: 哎呀，你是不是？
3: 这个节目更重要的其实是把各位的自己还给你。本来我的计划是第一集要在横店拍嘛。
4: 什么？
5: 那就打乱这个计划呀。
1: 可是我们的陈老师跟刘老师他们还在努力的打工呢。
2: 去抓他，
1: 绑他，把这绑走
2: 啊。对啊，
6: 别录了，录什么录？
7: 铁链情曝光了啊。
6: 赶紧跑，
7: 我这走，
1: 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们去钓鱼吧。
5: 我想去跳伞。
6: 哎，我也想，
1: 我也想，
5: 是吧？
7: 能打麻将吗？
1: 我要想这个问题。可以的，我可以。
8: 快到了，有没有寄托？就是希望节目组少管我们。
1: 大风车，我们到了，万岁！
8: 我这样回去休息。
1: 那我先睡了。
8: 拜拜。
0: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
9: OK，

0: OK， 今天早上没有做的有氧做完了。OK， 呜、哦，吓死我了！哎哎哎，等等等等等。哦哦，原来哦，我以为，等一下，不是。
1: 哈哈哈哈哈！欢迎小西。
2: Hello，
1: 是这样的，你的成员们还在睡觉，你看到这条线了吗？差不多在十几分钟内，潮水就会涨上来。他们在这两栋楼。
0: OK， 那出发吧。
3: Hello，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十分钟以后，我们行李在海边就要被水淹了，马上涨潮了，快点快点起床起床起床！
0: 我们行李在海边。
5: OK，
0: 不没有天呀、啊！快点，真的快点快点！
4: 速！
5: 别折我！
0: 没有折我，我刚到，我行李也被抢了，我现在行李也放在那儿了。王小一！
6: 吵死了！
0: 小一，快快快快快！起床了，起床了！
4: 你看到我们行李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小易，快快速！
4: 我帮你关门了啊！
0: 我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大声公在喊？我也不清楚。哎，等一下，小易，你这个鞋安全吗？
6: 可以。
0: 走！
6: 天
0: 哪，
6: 我在睡梦里。
0: 我知道。我看一下，七分钟全都叫醒了。OK， 我们走吧。
6: 哇塞，箱子真在这儿啊！哦，真的有啊！
4: 活的帝王蟹吗？哇，
6: 太给力了！
0: 4斤6两！哇！
4: 4斤6两！上哪儿买的？他又不会用。
1: 哎，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啊，这个啊是真是他自己从微信的那个支付宝里面
4: 来，
1: 真是不是导演组弄的，是他自己弄的，
4: 太好了，
6: 真的，
1: 导演组没有那么有钱，
6: 真的吗？我看看
2: ，Oh my god，
6: 哇塞，
5: 这钱，
0: 能，
5: 这钱，
0: 可以了，
5: 必须，
0: 可以了，
2: 这钱林波必须给你，
0: 我天。哎呦我天哪！我天哪！
1: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短剧 X 家族第一波成员我们就正式组建了。欢迎大家来到平潭。平潭岛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海岛，68海里景区隔海距台湾仅68海里。将军山依山临海，兼具历史与山海风光。台湾小镇满满闽台风情，可逛吃购物，感受两岸特色。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平潭的中门村。中门村呢，祖祖辈辈是靠海吃海，这里是福建有名的鲍鱼、海参、海蟹养殖基地。
6: 鲍鱼、海参，
1: 你们所看到的那个鱼排上面，其实就是他们的养殖的地方。大家看到这里的房子是海岛独有的，我们叫做的石厝民居。接下来这句话很关键，整个民宿现在是被封锁的状态。因为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大家所有的物资和生存的东西都得需要你们完成任务来获取。然后因为昨天你们任性了一把，临时出逃横店，然后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对我们造成了一些措手不及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只给大家订了一晚的房。
0: 不是，等会儿我有房间吗？
1: 你现在也没有。
0: 我现在连房间都没有。
1: 对，所以我们在一会儿，我们需要通过各位来完成任务，来解锁它的各个区域，然后每个区域都有它的一些功能和它的一些布置。我们一会儿见，好吗？
6: 好。
5: 我帮你拿，你帮我拿。
7: 我觉得你真的很大一度。
0: 你放的什么呀？你把真金白银带来了吗？
5: 我把我整个家都搬过来了。
4: 你能不能长？
6: 我在努力。
4: 来。
6: 不行。
4: 走吧。
6: 不行，太沉了。谢谢你，谢谢刘老师。
5: OK， 走。
1: 来了。
0: 内有恶犬。
7: 哇塞！哎呦呦呦呦呦，有点凶。
1: 第一个挑战开启，成功即可解锁民宿通行权限。我们现场特意请来了三位可爱的萌宠担任专属的计时器，在萌宠计时器结束前完成用餐任务，就能顺利解锁通行权啦。
8: 然后六个人当中有一半获胜，你们就算成功了。
9: 那我问一下 AI 吧，你觉得哪条狗吃饭最慢呀？你现在告诉我一下。
10: 猜是脚边这只被抚摸的小黄狗。
11: 我将选择最严厉的陌生人。嗯，
12: 我选那只
11: 最严厉的
12: 那只。不是那只，
0: 我也是那只。哦，
6: 我选他。
9: 这个，
13: 我选一个他吧。
8: 好，来上食物。
9: 啊，这么多啊
11: ！OK，
1: 第一轮。陈天翔、申浩南、刘肖旭由萌宠阿毛计时，
11: 不是他很不好惹的感觉。我
0: 老快了。他，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
8: 三、二、一，开始。
9: 哇，那个老狗好心机啊，叫的比谁都……
6: 哇，他吃的好快、啊、
9: 叫的比谁都大声，吃的比谁都快。

0: 哇，他吃的好快啊。
1: 养青春一同慢，
2: 还有谁？
3: 刘哥是地道北京人是吧？喝车这喝炒肝呢，喝这些得溜边喝是吧？
1: 你这波装的有点大了，你看他们
4: 我本事了，我怎么这个就是啊，怎么办？
1: 胖点

0: 你看，泡了就是很快。他们俩，
1: 加油！不行了，
2: 阿毛，计时结束。
1: 哇，他好快呀！好心酸啊。
0: 不是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3: 你怎么干进去的？
0: 就直接喝就好了。
1: 我们老刘海量。
2: 第二轮有请我们的表姐，由萌宠这宝计时。
1: 来，欢迎我们这宝。
2: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1: 这宝。干嘛？哎，
0: 你别，你管他，你先吃。
1: 我们后面。
2: 他开始加速了。
0: 没事，你加油啊！哎，这宝，这宝，这
3: 宝，牛的，小贾，牛的，牛的，牛的，牛的，牛的。
0: 啊，他已经吃不下了。
3: 他侮辱我们。
1: 谢谢你这宝愿意让着我。
2: 有请我们的边牧小宝宝来。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0: 惩罚，
4: 优雅永不过时。
1: 哇！干什么呀？
0: 我被忘了小怪兽攻击了。
1: 下雪了，下雪了。
0: 它扎到我的嘴了。
3: 谁扎到你的嘴了？
1: 小怪兽扎到他的嘴了。
3: 哇，小一啊，
0: 升法强啊，升法！
1: 我们就是大女人这个胜负欲，
5: 还是看你们跪着说话比较舒服。
3: 咋吃那么快呢？真的当保健品在吃呢？
6: 不行了，林墨，
1: 林墨加油！
0: 哐哐直干，
3: 丁丁，
1: 丁丁，
0: 你看看我，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1: 丁丁，
0: 丁丁，丁丁，
3: 还行，拜拜拜拜拜拜。

0: 恭喜各位解锁了我们的这个公寓的公共区域，我们的所有的道路你们就可以走了。
1: 好、哦、谢谢。
2: 走吧。耶、yeah! 还有剪彩仪式。太有仪式感了。下次应该再放那个中间剪，然后我们整个人冲进来。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要先从这个互相握手啊，然后打招呼、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后面没有什么跑啊、走啊这种吧？我感觉我要漾出来。我很怕一会儿反上来。
3: 我们就先消消神儿。
2: 对啊，我们可以休闲一下。好，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厨房区域了。
0: 啊，厨房。哎呦呦！哇塞！哎呦！哇
2: 哦！哇塞！
3: 这个机动作，等等等等等，
2: 真的假的？那我们。

0: 记第一个就好了。
1: 忘了。
0: 一个人对一个。我也忘了。
2: 还有吗？
1: 哦，吓我一跳！哇，
3: 谢谢各位，
4: 谢谢。
3: 同时呢，也是给你们出的第二个任务，因为你们只有学会这个歌舞，才能更好的融入当地。
0: OK，
1: 好，
3: 我们准备了一个音乐的唱跳接力，每个人需要一边唱一边跳，完成刚才的复刻。
0: OK，
3: 如果其中有谁出错了，我们就会从头来。
0: 没事，我们只要多练习一遍就可以过的。
4: 对，可以的。
5: 那我们现在
1: 这么自信？
5: 可以。
3: 现在会给你们5分钟的练习时间，你们可以各自找自己的老师。
0: 老师你好。
1: 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
1: 观察你很久了。
0: 很荣幸见到你，
1: 你俩太快了，
0: 一进来就开始锁定了。
4: 人家愿意选你吗？都没问问。谁要选我？
1: 哎，老师你好。
4: 啊，谢谢。
1: 可以归队了。
4: 咱俩什么都学不会。
3: 给你们5分钟的练习时间，各自学。
0: 好，来，先是这个样子。啊，亮相。
4: 对，
0: 抱拳，拍掌。他走完了就归我们走了。
4: 对了，
0: 我们就。
6: 恭喜你，哇唧唧，当当
0: 当当当。
4: 很棒，
0: 好厉害。然后呢？
1: 来吧，
4: 我们是第三个。
1: OK，
4: 我们先学一下啊。出去的时候脚就是踩，或者您自由发挥出去都可以。
1: OK，
4: 对你。你觉得出场怎么帅怎么来
1: ？OK， 帅的了 ，OK。
4: 自己帅一点。
1: 好。
4: 这只手腕在你的头旁边，
1: 绕一圈。
4: 对，但是一定要慢。
1: 好。
4: 对，慢一些些。然后同时屁股往左。
1: 往左。OK。
6: 拿你的手来。
4: 什么？
0: 这个吗？不是这个吗？
4: 然后这个出来，
0: 这个一个撩心呢，
4: 这个撩心。什么来着？
0: 摸脖子很帅的一个动作，抬头，
1: 五
0: 六七靠，
1: 八，
0: 然后点头，可以吗
1: ？OK， 那什么时候开始唱歌？我们试试走吧，来，恭喜你，是吧？
0: 对，
1: 我请这边是吧？
0: 对，
1: 我请去。
0: 哇，请求！
1: 我把你也整不会了啊！
0: 没有，等一下，
4: 然后就滑出去，
0: 老齐，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 2 3 4 5 6 7 8，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拱下咪咪哇，哎，没来不会亲你，然后，
4: 对，转回来转2个了，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7: OK， 懂了。
4: Yes。手捂住你的嘴巴，脚半蹲，脚并拢。
1: 半蹲。
4: 并拢。并拢，收。收脚。对，并拢，然后捂嘴巴。好，打开。对，你手往外打开。

0: 像我，是这样的。
1: 然后最后的时候，
0: 我做对了的吧？是这样吧？
1: 对，我们先写，因为没有时间了，快。然后呢，转圈回到位置上。
2: 我来你喜欢的
3: 人，走下面有没来本心
4: 意，一定爱随你，
2: 勾在爱随心，
3: 真真慢慢你。
1: 你要不要去拿一下歌词？我们学一下歌，
0: 还学歌？
1: 还是唱跳？快快快快快！只有一分钟了，你快去把歌词拿过来。
0: 歌词是啥？
3: 五六七二，
1: 然后
5: 来，我们正式开始。
4: 晚来康熙，你最薄气；原来晚来你康熙，你最薄气；晚来康熙，你最薄气。打电话，晚来康熙，你最薄气。
5: 好，来准备。

0: 是这样，滋水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误伤。
1: 滋水我可以理解，不要伤害到我。
0: 对，
1: 是你错了吗？
0: 我没有错。
1: 谁错了？
0: 站出来！
1: 站出来承认！
0: 你错了吗？
2: 我错了。
0: 你为什么要承认？
3: 小贾，自信就是不要承认。
1: 我没错。
0: 对
3: 对，
0: 没有错。我们要跳出自信
3: 来，
0: 我们要跳出感觉。
1: S 家族的那个成团啊，今天是成团日。

0: 家里，你爱我，真真爱你。哎，咋还指我呢？我
1: 谁？
2: 哎，身体幅度不够大。
3: 身体幅度不够大。
0: 他说我幅度不够大。
1: 等一下，
0: 方向对没对嘛？OK， 我的问题，我认。
1: 我说实话，那个旺仔小馒头没有多撑，你们没有必要安排这样的环节来让我们消食儿，吃得下。一二三四。

0: 疼，
1: 讲什么？你以为未来陪心意？
2: 我来你喜欢的教育，一起分成看喷嚏。
0: 人生苦涩，苦涩。我唱了，我是那个腹腔发力的，我有，我来不及，我唱得很大声，你们没听到吗？
2: 求你张嘴好吗？
0: 我张着嘴唱的，
2: 张大点儿。
0: 快点！五六七，这怎么的？
3: 谁错了？
2: 你们俩跟我毫无互动。
0: 万人迷，你最不起；一生永远，你最不起。

0: 呢，咱俩。
1: 你尽力接了。接到互动，接到互动。哎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恭喜你，我惊喜，惊喜。

原来你是你最薄情。

0: 恭喜大家解锁了我们的生活娱乐区，也就是我们的厨房。
1: 剪彩，剪彩，剪彩，
2: 剪彩，剪彩，剪彩，剪彩，剪彩，
1: 快快快快快！等等，
3: 哎，等我！剪彩，剪彩！
1: 等等，哎，等我！
3: 剪彩，剪彩！喂！我们要剪彩。
1: 我们自己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进来进来进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来那边那边，
0: 来来来来来，啊！
1: 恭喜 X 家族
4: 解锁
1: 解锁生活娱乐区。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天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呜呼！哇！呜！
3: 哇哦！我的天！哇哦！
0: 陈浩南！陈浩南！
5: 陈浩南！如果你想杀谁，哥哥可以替你去挡。
3: 陈天杀！
0: 王小丽！
5: 这还不够疼你吗？
3: 救上爹！咱俩的头像！
4: 我们的父亲！
1: 离婚时，
5: 我只是喜欢你。你要是敢发出去，你就死定了。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谁呀
1: ？
3: 沈天翔。
6: 我是沈清的妹妹，沈兰啊，讨厌。
1: 怎么还放我黑料呢？怎么？
4: 你别看。
1: 不就是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我们都有联系。
4: 来来，
1: 天哪！
7: 哎，你们快来看，这个是可以喝的吗？就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就在这拧开就喝了。
8: 我们已经解锁了，这里面东西当然是我们的啦。
7: 这个不会叫付费吧？
1: Hello
0: 好，大家都收到了给你们发的一个小卡纸对吗？
9: 当然。
0: 在吃晚饭之前，我们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做面粉传递，在3分钟内由第一个人用手挖起一瓢面粉，咬在嘴里，传给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传给第四人，由最后一个人倒进我们刚才的那个旺仔小馒头的盆里。
7: 哎，我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比如说，我们就是传的时候不要呼吸，
1: 那肯定是必然不能呼吸啊。
7: 然后不要看对方的眼睛，不然会笑场。
1: 但是这样怎么接得住呢？那个面粉，
7: 就是斜下角45度这样看，
1: 对，蔑视对方。对，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准备，1、2、3，开始。
7: 哇，这一口好大。

0: 不是，为什么我查过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呀？
1: 根本没多少呀，这传过来。

0: 我。
1: 我是一个粉刷匠，我是一个粉刷匠。

0: 我上面说的几点，如若再犯，别怪我唐骏翻脸不认人。
1: 我这都快勾芡了。

0: 点呀、啊，怎么才这么一点呀、
1: 啊？我看有多少。
2: 哎，不是，怎么都是就这么点？你看看这一盆，
3: 这一盆
2: 见底了都。
0: 不是这个纸不行，纸太软了，你放里它就降了。
3: 一开始为什么只拿一片啊？
0: 我不知道呀。
1: 每个人只要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然后就往下掉。
2: 你这样是？
0: 我找到了。
2: 啊！哎哎哎！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最后一个吧，
1: 可以。
4: 他太爱笑场了。
2: 他太搞笑了，他。
0: 不是，
2: 他搞不搞笑？他每次。
5: 来吧，
2: 一身重点，第一次能装这么多。
1: 你这有这么多？你这有这么多？我们这有这么多吗？
2: 别把小姨淹死了。

0: 哎呀，妈呀，我吃饱了，有点。
1: 盛浩南，你要不要换一下吧？他太累了，你跟他换一下，盛浩南。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的正牌未婚妻，陆金堂。
2: 快去，快去。

0: 排头了，小贾，小贾排头。嗯，没了没了。
1: 哎，我粉面粉呢？
2: 不是，给我家洗洗吧，秋天不玩了，脱面了。

0: 小陈失败，哎哎哎，嗯嗯嗯嗯，你看，满的，你看看，你看满的，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不过来一点，不够再来一点，够了，够了，够了，
1: 刚刚陈天祥偷偷抓过两次，
0: 没有，我再给你抓一把出去，没有，我再给你抓一把出去，来来，
2: 你看看，
0: 小陈失败，你们需要模仿这个舞蹈。
3: 好，辛苦大家，好，我们可以去简单收拾一下。
4: 这得大收拾一下，
5: 这得大收拾了。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店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 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新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哇，
6: 这个大闸蟹太大了吧！哇塞！
7: 来吧，来，干一杯！我们来庆祝，我们这个出逃横店的计划非常的成功，也是 X 家族迎来了来平潭的第一次啊！欢迎大家来平潭，虽然我不是本地人。
6: OK，
8: 哎，恭喜你，恭喜你！嗯，好香啊！咱们拍自己一张吧。嗯，
7: 对，我们自拍一张吧。
6: 可以啊。
8: 来来来，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吃吗？自己耳朵有点烫。
8: 来。
6: OK，
8: 你们还有什么想玩的吗？比如说把这个领空解锁一下，我们在上面跳个伞啊，跳个伞，跳个伞。我觉得得整一些那种设施，就是比如说我们推荐，那个朋友过来呀，我们可以收费。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6: 我们可以盈利起来，然后往里面贴。哎，我们创办一个按摩。哎，可以可以可以。那就朋友们辛苦了，过来按个摩吧。准备一个按摩床，我给大家按摩。
8: 然后我们在旁边给他跳那个《恭喜你，恭喜你》。
6: 对，他觉得我们跳的不好，我们就用水枪刺他。
7: 对。
9: 那我们给 X 家族取一个名字吧。哎，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了。
6: 我说白了，昨天几个人拉着说跑就跑，只有鸡鱼什么鸡鱼，大家就彼此之间的信任。哦，
9: 所以我们叫信任俱乐部。好直白的翻译。
7: 你想，我们刚刚那个舞做的很多的动作，其实就是两个人，对吧？
9: 对啊。嗯嗯嗯，信任。
6: 对对对。
9: 我作为你的后盾，然后我们两个才会背靠背站在一起，这是什么？背靠背俱乐部。对。哦。刚不聊到背靠背嘛，所以我觉得背靠背俱乐部真的很好，我觉得跟这个卡帕的 logo 其实是一样的。
7: 对啊，短剧人其实最怕的其实什么，就是对手笑场嘛。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信任，然后背靠背接得住戏。
9: 我觉得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口号。口号是。 短剧 X 家族背靠背戏出位，这个，哎，那我们改良一下这个吧，我们叫贝贝俱乐部，贝贝俱乐部，背靠背嘛，贝贝俱乐部。那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就是直白呀，我们可以叫贝贝俱乐部，贝贝俱乐部，就贝贝，贝贝。而你看，哎，我们这个动作都有了，就准备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
8: 贝贝俱乐部，贝贝俱乐部，你怎么不加入？你为什么不来？
6: 快快快，不行，你得加入进来。
7: 我是来走那个清纯路线的。
8: 清纯？你走清纯挂。
7: 一直都是。
8: 那你这样，我们都走清纯，我们看贝贝。
6: 啊，贝贝，
7: 贝贝，
8: 对啊。 这个我们把尾音都去掉嘛，就是这叫贝贝俱乐部是拽拽拽拽。
9: 你可以再来一下吗？
8: 大家好，我们是 X 家族贝贝是拽。我觉得有点难，
7: 因为你的嘴巴动的频率很快。贝贝俱乐部。
0: 俱乐部，然后
1: strike，
2: 然后哎
3: 哎这样子，拜拜，这样子变一下，
2: 对，拜拜 strike，
0: 怎么样？这个可以，太好了，
3: 来，一三二一，
4: 来了，是。
0: 力竭了，咱俩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不体面？
3: 我觉得很嗨，
0: 我可以再来一遍那个吗？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燃起来了！
0: 来，
7: 准备，我们是 Bad Strike，
2: 好燃啊！
3: 好燃啊！这就是青春嘛！这就是青春嘛！
7: 来，现在觉得青春了，
8: 这不是青春，这是回春。
5: 我们给第一个朋友，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2: OK 啊，
5: 那么，
2: 哎，你怎么给声音员打？哎呀，哎呦，哎呀，没想到你接通了。
10: 他说现在在现场拍，我在换机位。
8: 哦，他们在换机位。
5: 换机位，没事，简单说两句。
10: 哎，好，你说。
8: 我们被困到了一个岛上，我们俩去要片酬，然后那个甲方他不给，结果他找了一堆地痞流氓把我们困在这里了。Skr。他非要我们一起说那个口号，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念十声那个 Bad Bad Strike。
10: 你们两个好像搞传销的。
7: 给大家展示，
4: 三二一，我们是 Bad Bad Strike。
7: 羡慕喜欢不？诚邀你来啊，真的。
10: 你们一下吗？我现在在保密局。
7: 哦，你在保密局啊？那就不一样了呀，现在变成泄密局了呀，多好啊！我们把保密局给你整成泄密局，你不该谢谢我们吗？
10: 这个是网线爬过来给你们讲一下。
7: 啊，那好爽哦，八心不得，赶紧过来，
5: 快，就等你来呢。
7: OK， 希望你的保密局一定要继续保密吗？
5: 对，也没
7: 大爆。
10: 啊，谢谢来。
5: 行吧，孙姐拍戏去了，我们先挂了，拜拜。
10: 好
5: 啊。喂，大，
7: 你拍不拍了？你到底拍不拍？这螃蟹我带的，哎，孙然，
2: 我来这个节目，我带了一只帝王蟹过来，你考虑一下你来的时候。
10: 我难道不知道你带的是什么吗？
7: 啊，你们都晓得。他不是
2: 他不知道我带帝王蟹，你不知道，另外俩让你知道。
7: 你还带了啥？
5: 你
2: 一会儿再说。
10: 帝王蟹
5: 了。你别拍保密剧了，你太容易泄密了你。
7: 你不适合保密剧。
5: 你真不适合保密。
7: 拍着泄密的题材是可以的。
5: 只有炸那儿了，他直接给我。
10: 那现场叫我呢，我不跟你们
7: 说。拜拜。
5: 人好。
7: 要的，
10: 下次没有来，我没有帝王蟹，我要急。
5: 拜拜。
7: 说这些，你给他挂了呀！
5: 不，刚才拍戏了，拍戏。我将先打通我第一个朋友的电话。嗨。
11: Hello，
5: 秦哥。
0: 咩。
5: 嗨。
12: 玩呢？
0: 你搞咩啊？
12: 装啊！
13: 大家好，我是
4: 拜拜帅。
0: 什么东西啊？这是。
12: 我想采访一下，这个是谁想出来的？这个。
0: 我们一起呀。
5: 对啊，对。
12: 明白了，能把你们几个凑到一起交流并行，那也挺。
5: 如果是你来的话，你想提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10: 能提超市吗？
2: 超市
5: ，OK，
7: 开一个半小卖部，
0: 可以。
5: 我们可能下一期可能会去东北吉林。
12: 吉林，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一点好吃的。
10: 我请你们吃铁锅炖。
5: 期待我们可能在东北见面。
0: 快来吧，欢迎你来啊！

0: 给大家介绍，哎呦，
1: 陷进去了，
0: 困住了，介绍一位新的家人。
2: 雪纳瑞的味道真的很一样，
0: 怎么样啊？穿的好香啊！
1: 一个风格的，
0: 像他的狗。
3: 好了，各位，你们需要一起给我们的家族设计一个 logo， 然后把它填写在这个海报上。
1: 哦，有点太长了吧？
4: 睡了呀？
0: 睡了，睡了。大家有头绪了吗？
5: 我当时为什么说带带 Stretch 这首贝贝，就是宝贝的贝贝，贝贝 Stretch， 把这些东西抛开，贝贝 Stretch， 因为我想的是那个后面那个可以写成 Stretch， 就是让他抛下自己的一些什么压力呀、啊，过来旅游，他可以表达扔掉的意思，
6: 散播爱，
0: 非常棒，
6: 非常牛逼，贝贝 Stretch， 贝贝 Stretch， yeah。
5: 就听上去很无厘头，但是它实际有大爱。
1: 对啊，对啊，
7: 这是一个 logo，
4: 这样啊。哇哦！哇
0: 哦！哇哦！哇哦！你们在哇什么？
1: 所以我实话讲，这幅画的精妙绝伦之处在于你看不懂他画了什么，
6: 但是你只要一比，
1: 它就有那种氛围感在里头。
6: 这就对了，这个
1: 就做的就有这味儿。你好厉害呀，
6: 真的，
1: 怪不得你的名字里面有墨。对呀，
7: 看着哇哦，这个看着很文艺。
0: 潮牌哇，
6: 他做衣服，做衣服，
5: 设计师拜拜子卷 X 成
0: 了，我这个书写功底还可以，
8: 超超棒。
0: 我们怀民意未勤，不如一起来吟诗作对啊。
5: 可以一起，画，
4: 可以一起是吧？
0: 大家一起来吧。
4: 那我在这画手了
6: 啊。OK 啊。
0: 我看看他画出来是个什么样子。
1: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比如说他经过了一些雨水的冲洗或者什么，它会变成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非常的 stretch。stretch。我们简直完成了一个壮举。
6: OK， 展示一下。
1: OK，
6: 三二一，我们是
9: 拜拜睡。
3: 接下来解锁你们的睡觉区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任务，今天晚上的住宿区，我们要通过这个游戏来进行解锁。哇！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1: 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5: 何以为？
0: 有点可怕耶。
1: 干嘛？这是为何呀？
3: 各位有一分钟的时间，找到自己的睡袋，穿上。
10: 现在的状态。
3: 对，如果全员成功，就可以获得一人一间卧室。哇！如果失败，则需要打地铺。
4: 全员打地铺啊！
1: 全员打地铺。哇哦！这是个协作游戏。
5: 对对对。
3: 准备，三二一，开始。哇！
1: 等一下。怎么没有灯了？先看，
4: 哎，有灯，
1: 没有灯了。
0: 赵楠，哎，陈天翔，你们两个好像是这个。哎，陈天翔，
4: 这个，
0: 我的。
4: 哪个？
0: 我的。你拿的是谁的？
4: 我拿的是王小艺的。小艺。等一下，
0: 这是个男的。
4: 没，这是你的。
0: 这是你的。
1: 我的吗？OK，
4: 这不是别人，这是我的，
0: 我的呢？最后，
1: 家里
0: 我的
1: 水，
0: 这是
1: 我吗？我
3: 说
1: 快看，我是我的。
3: 三，二，
1: 快看，
3: 开灯。
1: 我看一眼，我是我，对吧？
5: 谁？
1: 我
5: 是我，
1: 你是你，
5: 我是你，我是我吗？
0: 是你，我是我，你是你。
3: 好，恭喜大家，除了两位小坏蛋，其他人一人一间房。
0: 谁是小坏蛋？
5: 谁啊？
0: 你跟林墨。
5: 我不是啊，我穿对了呀。
1: 我。
4: 我的另外一个队友呢？我想问一下你在哪里啊？你也是啊？
1: 恭喜你，你被选为解锁卧室游戏的两位小两位吗？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阻止其他成员游戏成功。
3: 这个游戏规则玩十遍其实都应该有九遍都是导弹鬼赢的。
8: 是八百遍。
3: 你们怎么能够输呢？
4: 刚才你倒了谁的蛋啊？
1: 我倒了贾逸轩的蛋。
4: 我倒的也是贾逸轩的蛋啊。
1: 所以咱俩倒了两分啊。黑夜当中我说贾逸轩这是你的睡袋贾逸轩。然后你把这个睡袋拿走了。
0: 这是个男生的。这是个。
1: 贾逸轩，
4: 我看见
1: 了，
4: 这是我的，这是你的。等一下，
1: 是这个意思吗？
4: 我说贾逸轩的，那我把贾逸轩的拿走，我还穿了，我说那我就穿贾逸轩的睡袋，结果我一穿了半天，我说哎，怎么都对了呀？
0: 我真服了，我在地上这样。睡袋
11: 都找不着了，
4: 我睡觉了，不好意思。走，哎，怎么闯到我的卧室来了？
3: 各位都找对了睡袋，今天晚上你们两位需要到客厅打地铺。
0: 小雪、林墨，晚安。
12: 晚安。
4: 其实我是故意让你们赢的，我太心疼你们了。
0: 咱们是不知道有卧底的。
13: 我当时以为只是因为大家蠢。
0: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可多心眼
14: 儿了。得亏有你俩，不然我今天都得换房间。
1: 我们其实就是舍不得这些姑娘。
4: 我跟肖哥现在两个人越想越气啊！今天玩了一个捣蛋鬼，玩到现在给他们打赢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很不开心。所以我们刚才想了一个办法。既然咱们今天是捣蛋鬼，还没过十二点，那我就把这捣蛋鬼给他延撤到底，
1: 延撤到十二点，
4: 延到十二点，我们一起吓他们。
1: 吓人吗？挺搞笑啊。把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给我们那些被子。
4: 你信号给的不好哦，
15: 失败，我很失败。天哪，这个这么吓人！
16: 哎呀，哎呀，早知道我俩穿的好，我俩换一下就赢了。
17: 对呀，其实还好，也没有那么难受。
18: 我来控了，巴蒂。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9: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
20: 看看看看看
18: 看看看看看
19: 我的胳膊肘和补棱盖都哗啦啦的疼。
0: 赶紧的要去快点！哇！哇！哇！哇！难道你是？
21: 好难讲。
0: 好难讲。从哪开始，又从哪结束吧。
4: 他对你妹妹不好，我已经把他杀了。
2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

0: 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

0: 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排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

0: 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黑土是吉林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大国粮仓最坚实的底座。6年，吉林如何牢记嘱托，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耕耘都在为中国饭碗增添分量？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根基牢。吉林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以实干实效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全新局面？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20年7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展，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2: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3: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增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4: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连年增长。
2: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5: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龙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2区块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和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施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
2: 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6: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

0: 日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严谨的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1: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什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2: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3: 六载岁月流转，脚下这片黑土地已然焕发出全新气象。系统化保护举措落地生根，为良田筑牢永续根基。耕耘自有丰收作答。2025年，梨树县粮食产量突破44亿斤，喜获21连丰。应用梨树模式的保护性耕作地块，单产提升8%到10%，肥沃黑土生生不息，粮食粮仓根基稳固。守护黑土良田，是吉林大地交出的厚重答卷，更是吉林人民对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最铿锵的回应，也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注脚。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悉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前不久，吉亿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加正式亮相。它以柔性7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
4: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1: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吉亿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吉亿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 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

0: 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1: 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32.96亿元，增长13.8%，增加值增长9.5%。
0: 今年一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1.29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0000元。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嘉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丰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2: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待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0: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3: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使生物等研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两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1: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0: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4: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0: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5: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4: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们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白城市开展青年人才城市体验活动，
6: 当地人才引进服务中心联合企业组织青年人才先后走进白城市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让青年人才近距离感受白城的历史底蕴、城市风貌和良好的发展氛围、厚植留才环境。
4: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发布招聘公告，招聘医院聘用至腹部超声科医生，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0: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龄应未满33周岁。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卫生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方式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7月27号下午4点。在热烈盛夏中，万物蓬勃生长，也酝酿着吉林大地丰收的希望。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交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
2: 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舅。哎，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哎呀，
6: 舅舅。哎呀，这叔叔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叔叔。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费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是啊，费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0: 姐，你不想走了吗？
1: 我还没回来啊。哎哎，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2: 大氅披上。
3: 慢走。
2: 哎，走了啊。哎。
4: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0: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这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哦，
1: 来嫂子，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5: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你就直说了啊。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0: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5: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0: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5: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0: 也挺好。
5: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0: 英你，
5: 真的？
0: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5: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四儿？俺让筐子过上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1: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2: 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喝点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3: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
4: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5: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混混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4: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

0: 长大了？
1: 18岁就不长着了，那咋觉得现在的脚又缩缩了？
0: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仙人的事儿呗。
1: 你齐墨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0: 你要是累啊，那就不讲了。
1: 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5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块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7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呀。等到了7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俩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0: 俺都是跟您学的，
1: 可不是呀，这多好啊！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哎呀呀
2: 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1: 出么事了？
2: 俺想让秀秀去她妹妹那儿看看。
0: 看啥？
1: 看啥？
2: 看地呀、啊，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0: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1: 对呀，
0: 您缓缓。
1: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呀呀
2: 呀呀，啥丢不丢的？
1: 好，好，好，好，好，俺不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2: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0: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13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3: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4: 可惜了。都那原来还有20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4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3: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姑舅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喽。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气儿，越赚越活稳。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不喝了。
1: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还给俺？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 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俺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我早就说，俺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1: 老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活钱儿。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痛苦。我种地挣了多钱儿，这就给俺钱啊？
1: 这四亩地啊，俺出了高价，五块大洋一亩，四五二十。你欠俺十五个大洋啊，按个手印，五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狂子。
1: 好啊，董长。
0: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2: 好。
3: 那你等啊，
4: 老哥哥，咱俩这一对双修啊，
0: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5: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6: 那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5: 那咋办啊？
6: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5: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6: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5: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6: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缩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姑妖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5: 哎，给你看看俺编的。
6: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5: 娘教的好。
6: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5: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6: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5: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6: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姑要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5: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姑要走脚咋样？
6: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0: 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好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重新写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这准备，这准备的。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月头他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5: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哎，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5: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5: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7: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7: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7: 谢谢大腮帮子啊！啊，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8: 进来，
9: 来了就。
8: 哎，
9: 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10: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9: 真成了？
10: 啊。
9: 好，俺试试。
10: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9: 只要能带俺抓不到现钱，俺啥规矩都答应。
8: 嫂子，合适不？
10: 合适。
8: 别俺穿的合适。
7: 哎哎哎哎哎哎！妥了，
5: 妥了。没妥了。
7: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5: 我说哪块地啊？
7: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呢。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哟，
11: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7: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夫家的呀？
5: 那是。
7: 咱家目前是十八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十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5: 啊！
7: 做好饭菜，送地。
5: 哦。
12: 哎呦，还没睡呀？俺都睡一个来回了。
9: 哎呀，
7: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真扑腾啊，睡不着呀。
12: 我定了这事，来问我。
7: 辅导人家，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9: 哎，
7: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佐市加这十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十八亩，就是二十多亩。
2: 这一下多了十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10: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2: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12: 那屋里多了十来亩地呢，多好啊！跟俺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9: 哎，
12: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9: 嗯，
7: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10: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7: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10: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2: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10: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了。
2: 这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十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
10: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2: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
7: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10: 俺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12: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7: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10: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7: 你有这动静吗？
10: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7: 俺怎么没听见呢？
2: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10: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
2: 哎，
3: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秤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13: 没有啊，睡吧。
14: 好牛，好牛，
15: 是走过来，好像还是狗脚。
14: 刚过四岁，口的好牛。
15: 哎呀，
14: 这个牛，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15: 这急啊，
14: 瞅瞅来，
16: 别急了，
14: 哎，
16: 你别嚷嚷了。天了，
15: 对啊，
16: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15: 是啊，
16: 咋了？卖俺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再卖不掉，赶紧上来卖肉，来了，
15: 就
16: 哎，独角牛，
15: 是，
16: 瞅瞅来啊。
17: 你说这牛还真不错，
16: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18: 是吗？这牛落头了一天，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杀。
17: 就是。
10: 这个牛怎么卖呀？
16: 哎，来了。
19: 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10: 六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 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19: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10: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
19: 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16: 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10: 五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16: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10: 四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16: 四个还不是？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大洋。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10: 行，俺看看。
16: 走走。大洋，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嗯，
10: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2: 哥，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10: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16: 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10: 一言为定。哎。
19: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17: 这谁家牛这是？哟，
19: 这家刚买的。
13: 真好。
20: 啥牛送来了？
19: 有人吗？
17: 哎。啥牛送到了？
16: 你们家牛啊？
21: 塔尔伯。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17: 不是二本，这牛咋少个脚呀、啊？
19: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哎
21: 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17: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19: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17: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19: 是，
17: 给你钱啊！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牵走。
19: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17: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啊？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伸手大掌柜啊？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21: 这么好的牛，
17: 不要！
19: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哎
17: ！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19: 是。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给，那不要钱呢？
17: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19: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2: 爹，哎，好牛啊！
17: 好牛啊，哥！哎，等！哎呀，
2: 这是好。
17: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19: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7: 等会儿，来，这不说话，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3: 这牛买的真不错。
10: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啊，
3: 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10: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3: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

0: 不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1: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0: 笑你什么呢？
1: 俺韩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她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0: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手穷，穷穷穷。这丫头心眼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教训教训。
1: 哎呦，你干嘛去？
0: 尿尿。
1: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了。

吊脚的牛，斜眼的人，这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是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牛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娘，娘，
1: 哎，
0: 牛呢？
1: 咦，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咧到这儿了。
0: 爹，俺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2: 见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爱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2: 谁说要卖牛了？
3: 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3: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
0: 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2: 有这事吗？

0: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1: 真留下？留下，好家伙，这女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笑>你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啊。什么？什么？这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这
2: 爹，
1: 那钱俺们有用，给啊。
2: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3: 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值钱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回头让人家说你没下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支出。来，拿出来，
1: 上手了你。

0: 给你要回来了啊！爹，这钱您拿着。爹，您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
0: 哎，谁有钱匣子？谁有钱匣子呀？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哎呀，瞧瞧这地啊，这都酥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就让它流出油。香啊，
1: 铁头他娘，铁头他娘来保火了。铁头没在屋啊？
2: 刚刚还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保火。
3: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非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保火干啥呀？
1: 他说的没啥啊，出没事了，
3: 还能出没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4: 说啥呢？
3: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儿朝天。
4: 啥意思啊？
5: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啊？
6: 俺去问问。
2: 爹，哎，您是不是不是？
5: 他爹啊？
4: 司马公十三母，
0: 小小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

0: 点什么呀？
1: 这么的，让你娘摊个煎饼。咋了？
2: 你知不知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
3: 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子，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4: 爹，这地咱不能种。
1: 为毛呢？
4: 您说为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5: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2: 对。

0: 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匡子和老寡妇合着弄俺家的地。
1: 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0: 给我，
2: 啥呀？
0: 地契呀！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
2: 为什么要退呀？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
0: 您知道为啥？您还认不认铁头他们家伙了？
2: 这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0: 你给不给？
2: 不给。
0: 给不给？
2: 不给。
3: 哎呀，给俺！哎呀，
4: 先什么？赶紧给我打你爹什么着？翅膀硬了是不是？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个人还能敢笑话是不是？
3: 铁头婶子。
4: 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够的势在目的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脚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
3: 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你在这找俺们去吃饺子，这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剁出来，不然你就吐出来，
4: 你先吐出来，
3: 呸！
4: 这狠心眼的饺子，俺就不该。
3: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昧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
4: 咋的？
3: 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啊！你还玩这畜生呢？天哪！怎么家得了是还欺负人吗？哎呀，
5: 兄，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啊！
3: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哎，
5: 铁头他们家，从他。

0: 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祖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是十三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
1: 你说最后一美残，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她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2: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3: 放开！
4: 你要干啥？
3: 放开！铁头！
5: 放开他！
3: 铁头！
5: 放开他！
3: 铁头！
5: 放开他！
3: 铁头！
6: 志通，
5: 放开他！
3: 不，
5: 这头咋了？
6: 俺被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种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地！志通，志通，
3: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6: 俺们都做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十多年。
5: 俺爹没了，俺又种了三年多，
6: 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可乡亲们都看着，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气使唤过。
5: 俺
6: 年年生根，年年花插着种，俺对得起这地，俺跟对得起这东家。
5: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
6: 这块地，
5: 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
6: 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却有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留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5: 哎，等等，
3: 俺不看他本子，俺不认他。哼，
5: 俺知道，俺让贝瑞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6: 铁头，
5: 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
6: 你自个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7: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
5: 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
3: 铁头，自个儿看看。
6: 俺不看。
7: 哎。
5: 都说你是俺们天津庙的大善人，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叫咋活？啊？
6: 凤铁头。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别在这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空客，
7: 说吧，
3: 走吧，铁头，
5: 你给俺站住！
3: 铁头，
5: 你把地还了呀！
3: 铁头，
5: 你把地还了！
3: 走了。
5: 给铐行了。
8: 咋了？啊？你这是咋了？没了。
5: 咋了？你说话呀！
8: 没了，全都没了。啥没了？
5: 地没了，被费佐师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分二了，他的地没了，
9: 我娶不成你了，英子。

0: 死不成你了。
1: 你让俺把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
0: 这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
1: 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2: 姐夫，哎，你咋来了？哎，
1: 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2: 俺知道，谢谢嫂子。姐夫啊，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不用谢，一会儿你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事就行。
0: 哎，苏苏，魏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2: 为啥呀，姐夫？
1: 咋了？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2: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挑三拣四的？风儿说把租地地契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中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1: 孟大脚，俺家苏苏都懂的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0: 俺明白。
2: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
0: 没说完呢，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2: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他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0: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2: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1: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0: 费家嫂子，
2: 姐夫，
0: 费家嫂子，
2: 走吧。哎呀，
3: 给牛呢？
4: 上外边了。
3: 你怎么去？
4: 遛遛牛。
3: 遛牛，你拿梨花走吗？
4: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3: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4: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儿，回去！
3: 你真的不能去呢？
4: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3: 这个地你不能犁呢，你不用。哎呀，这地不能犁去呢！
5: 别气，别气，
3: 这地那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没完了！哎呦，怎么呀，都咋了？
1: 大舅，不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
0: 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我那屋消消气，咱再累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削了。
2: 哎，子通，这咱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穿庄，啊，穿庄个屁！这地被老寡妇收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来这儿？啊？地被他闹了去了？那他家不是有18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3: 那他惦记你地不？

0: 这一天两天了，俺干一手，这个疯老二啊，俺跟你说，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向着，那毛都捞不着，你叫他给划了。
1: 哟。
2: 说，
0: 我说，
3: 包子蛋
0: 啊，
3: 你说你跟风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
2: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啊？
0: 嘿，那谁不知道？俺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
4: 俺们也是没招了，那老婆病完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
0: 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3: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4: 叔，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那俺跟银子，
2: 去，
3: 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4: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你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
0: 这是，
3: 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2: 俺那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
3: 嘿，那个有爹声没爹叫，就是我他妈非揍你。
5: 走，高明汉啊！
6: 救命啊！救命啊！
5: 下庄盘窑，回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
7: 来。
8: 总得让俺送牛的意思，这是心疼咱爹。
9: 这地啊，让爹先离着，省得在家跟铁头娘照面就打。别管这地最后谁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8: 俺走了。
9: 哎。
8: 哎，对了，秀秀，俺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绣像的，叫水什么传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
9: 嗯，
8: 你看这一百单八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
9: 嗯，
8: 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什么兵法，反正就是去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9: 这可都是好书，俺喜欢。
8: 真的？
9: 那还能有假？
8: 俺走了。
9: 哎。
10: 喂牛。哼。照样，哼，想挖还难道？门儿都没有。

哎呀，小豆角，想俺了是不是啊？俺也想你呀、啊，真好，真懂事，没白心疼你。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儿。

0: 是的，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白眼狼，
1: 我说费大肚子，你就放管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在，啊，就你这肚子。
2: 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
3: 俺收拾粮，
2: 去，一定得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
3: 来，找别家看去，我爱吃饭去了。
2: 英武，回去跟俺娘传个话，俺就喊小回家砸米饭，坐下的话，回头回来取后干。哎，
3: 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
4: 做梦去！哎，
5: 大脚，哎，咋了？
4: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个信儿，你帮俺传回去吧。
5: 啥事儿啊？
4: 铁头正捎话说，他去下庄潘窑鬼家扎米焊，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做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5: 哦，别忘了啊！
4: 哎。
5: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拌饭。
4: 婶子，你来干啥？
5: 来看俺饿死了没有？来给您送柴。
6: 不要，
5: 少来这冒顾耗子家死没的事儿。婶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下庄的潘小鬼家扎米焊，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
6: 让您给他收拾好。我可怜的儿啊，你只能搞啥米饭呀，你娘啊！
3: 哎呀，
6: 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
3: 你爹见天的去犁地。
7: 铁头，咱俩就这儿，过来。
8: 啊，睡这儿啊，咱俩就睡这儿，就睡这儿中吗？
7: 离火近，暖和。哎呀，也是啊，这潘小鬼够抠的呀，这没铺盖咋睡呀？
8: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7: 哎，他娘的潘小鬼！
8: 这比拧老财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了。
7: 还真是啊！你不说啊，真没想到这儿。
8: 你那个铁脑瓜子可能想到这儿啊！哎，说，
7: 俺这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8: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
7: 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
8: 去铺盖，连起那铺盖一起去了。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算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顺口溜。
9: 行，说，那这活儿，哎呀，活儿你放心，俺叔俺都给你干。
8: 啊，
9: 哎，哥，俺把这火塘给烧旺去啊，马马虎虎说。
10: 哎哎。
11: 听薛瑞说家里来客了，哦，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加个菜啊，要不擀点肉。
9: 割肉？你割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8: 借鱼？这啥意思啊？
3: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俺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
0: 来了客人了，借条

0: 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它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1: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0: 你放心，俺家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啊。
2: 裹厚点，裹厚点，这鱼炸破了还怎么还呢？
0: 俺弄着猴子呢，你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1: 咋了大脚？
3: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留杜先生吃饭了。
0: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哎，这快炸好了，一会儿啊。哎，
4: 这就叫啥名都不知道，你咋跟要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贩子的活？
2: 你知道六子吧，他踩了两趟盘子，他妈什么点气势都没讲，他们是不得快钱了。我跟你说，咱兄弟俩这回那就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咱把这家伙绑开了，那咋整？哎，六神男的，我可是高能打眼窝进去好了呀。
4: 嗯，我可听说了，这高能打眼你把都咬到团练了，咱这盘子没抬成，再把小命砸进去，
2: 这不能打，你打的动手打什么马呢？
5: 俺这不是胆小，俺心里是。
6: 哎呦，刘叔，啊，不活不活！二兄弟，哪能帮上你们？
1: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3: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1: 月月都要封亲，还能带家眷？
3: 啊。
7: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
1: 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3: 秀恩，你先别收拾。
1: 哎呀，你别扒了，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3: 俺没答应杜先生。
7: 啥？
3: 俺就想，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十八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奉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1: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大脚，
6: 哎呀，
1: 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3: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

0: 大乔，哎呀，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干嘛呢？
1: 外贼易挡，家贼难防。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2: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1: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啊！你当心俺休了你！
2: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没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3: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1: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
3: 儿。那你干啥了？
2: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1: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3: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1: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陪嫁那十五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心里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2: 了。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1: 啊，就得让。

0: 我让他听见。爹，让谁听见？你。您别生气了，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1: 听听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跟真快啊！
3: 真是，
1: 啥意思啊？
4: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3: 嗯，
1: 走，
3: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0: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1: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2: 呀，还说这话，
0: 想当初家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3岁，还说你大3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9岁。你咋地？咱得转你？
1: 咱不说好了吗？铁头的地种不得，
0: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
2: 兴许能有转机。啥转机？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3: 你挨要磨叽呢。
1: 没事儿。
2: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
1: 啊？
2: 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1: 啊，杜先生，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啊，说要前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哦，还说月月有银元，还可带家眷。
5: 俺娘哎，可是个大好事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
3: 发大个钱的，你先闭嘴。哎哎哎哎！
1: 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3: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十八亩地，铁头家那十三亩地，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1: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那十八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呐，赶紧把那十三亩还给人费家嫂子，让他还给铁头家。
3: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
0: 哎呀！
2: 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1: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秀秀，
2: 哎，
3: 他是不是诓俺的？
2: 爹，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10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10个大洋。
0: 嗯，一共20个大洋，安家费。哦，这脑子，哎呦，哎哎，
2: 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哎。
6: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喂，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总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7: 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弟的熟，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潘小鬼家，俺当张明汉的时候把这儿拆的，准准的。
6: 这边是个庄稼，有用的，您放心。
8: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0: 留弟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
1: 月月就是那凤心，安家的钱20个大洋。
2: 安家大绝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0: 男儿大小，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
3: 大脚，把这高粱煎饼带上。
4: 不用不用，
3: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4: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会儿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能不明白。
0: 哎，楚窝子，谁那一生下来么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点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可以拿。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进来了。
1: 哎呀，秀秀来了。
2: 哎呀，嫂子，
3: 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
2: 哎呀，
3: 姐，你咋来了？
2: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俺给你带来一下。哎呀，
3: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姐，你去俺屋。
2: 啊，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飞家嫂子，俺谢谢您。
3: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
2: 好，
3: 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2: 您说啥事儿？
3: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2: 俺劝，
3: 哎，
2: 好，俺写。
3: 留饭，必须留饭。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饭去，你在这儿慢慢想。

0: 你先想着啊。
1: 姐，你真要写信把凤姐调回来啊？
2: 咋？你那么不想让她回来？
1: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2: 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1: 那要是真这样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0: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
1: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2: 爹，娘，俺帮你洗。
1: 你把这晾了吧。
2: 哎，
1: 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2: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屯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不不不，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2: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谁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他非走不可。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1: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难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0: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2: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0: 什么意思啊？
2: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0: 啊，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0: 哎，大鸟哥，大鸟哥，哎，
1: 小庆，你干啥去啊？俺上县城，你去哪儿啊？
0: 俺要去县城。正好一起，上车。哎，你这是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1: 你怕俺们点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呢。
0: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啊，
1: 就是写了个信。这样。

0: 杜先生在吗？
1: 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
2: 哎，大脚，
0: 是您啊。
1: 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
0: 哎，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1: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
0: 哦，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1: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

0: 小分队，杜连生人活，快点回来！后面的跟上，快点！跟上！后面的跟上！陈先生，你们这是？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接应他们。
1: 杜先生回来了。
0: 对，
1: 那我要不一起去？
0: 行，走。
2: 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0: 老板，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清奇会。那自私们为何而来啊？
1: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鼓吸髓、滥权妄为？
0: 那么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2: 哈哈，老大，啊，有点情况，
3: 啥情况？
2: 找来人，
3: 找谁啊？
2: 刚招人问了，好像是他们队长。他奶奶的，先跟沈先生会合。
3: 慢点啊！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4: 顺利。
3: 好，兄弟们没受伤吧？
5: 没有，我在呢嘛。
3: 一锅端。
4: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3: 好，走。
4: 你们盯着点。
3: 好。
4: 哎，对了，大脚呢？
6: 哎，刚刚还在这儿呢。
4: 小霞，大脚，
6: 哎，
4: 大脚，
6: 来来来来，
5: 大脚，
4: 哎，
5: 哥。
4: 你咋在这儿？
3: 俺来找杜先生。
5: 你这是杜先生
4: 啊？哎，你们认识吗？
6: 俺妹夫。
4: 哎呀，真是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3: 枪拿着。
4: 哎，好，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了，都给我精神点啊！
1: 是。
2: 这个枪啊，叫莫西纳杆，就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1: 呀，是什
2: 么？别，你没弄过这是别走火了。
1: 不是，
2: 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1: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3: 杜先生来了。
4: 大哥，身手好。
2: 大伙说。
5: 抓住他！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6: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7: 谢谢啊，
6: 没事。
7: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8: 啊，国家老子青集会啊，出战大捷！
7: 真的吗？
9: 是啊，
8: 据说这回啊，
7: 天牛庙村青集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8: 好，缴获了300多支枪，
1: 还拿货的现知识。
7: 我听说，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青集会

0: 坚决不要回来。
1: 对，
0: 就是你
1: 做清楚了。
2: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那些可恶的军阀。嗯，
1: 对。
3: 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1: 是吗？说来听听。
4: 对，
3: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
0: 你们是天兵下凡，
3: 你们有着
0: 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5: 好
6: 好好。
7: 大小，
8: 这屋

0: 秀，你快躺着，别动，别动。你咋来了？
1: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0: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1: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0: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儿。梅花，打针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啥等？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袖罩呢？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0: 别听哥胡说。
1: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俺扒？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这往下。
0: 问过，舅，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舅，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他说你给飞龙点写了封信。 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
1: 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但他有个条件。 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一个字。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规则。啊，
0: 怪俺。
1: 怪俺，不应该想那么多。大乔，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
3: 嗯，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 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4: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呀，把你的心病戒了。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0: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1: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2: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1: 祝你成功。
3: 小青啊，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得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4: 好嘞，大奶奶。
3: 胡子，刘胡子。
5: 哎，大奶奶。
3: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5: 好嘞，大奶奶。
3: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6: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3: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6: 好嘞。
3: 出来吧。
7: 好了，吃瓜子吧。
3: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8: 您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
3: 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8: 俺准备啥呀？
3: 怀胎生养啊。
8: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3: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8: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3: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跟你详细说说。
8: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9: 陆先生，俺们回去了。
4: 好，大娇，别沾水，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10: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回家了。
11: 好，回家了，
12: 回家了。
8: 为啥换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3: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8: 她这枕头成精了啊。
3: 你闻闻。俺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8: 俺早上吃了老碱面子馍、老碱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3: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8: 非得练五十个吗？五个行不？
3: 五个你能吃下饭呢？五十。
8: 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3: 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五十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8: 不练了。

0: 呀，这滋溜玩了，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对啊，
2: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
3: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
4: 哎，你咋的了？这是啊，
5: 呀，没事，娘，
2: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看俺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3: 放下！
2: 放下！
3: 走走走，走走！
2: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6: 报报，
2: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棒！
7: 好啊！
2: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4: 大脚，男儿啊！
2: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啊，还是天牛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呐，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4: 我没后面看看伤，
2: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6: 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
8: 大英雄！大英雄！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2: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
4: 走
3: 去吧，去吧，
4: 走啊，
3: 走去吧，
2: 进屋走。啊，哎呦，快快快走，媳妇走了啊，按时换药啊。啊，走走走，
4: 叔，赶紧的，弄屋里去。哎，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9: 没事
10: 啊。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4: 还不是你呀、啊、你又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10: 他敢

0: 我就是想娶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0: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
1: 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
2: 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
1: 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回事儿，秀？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1: 还能咋回事儿？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0: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0: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
0: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1: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0: 保密？谁呀？
1: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0: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1: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秦刀问剐的，所以
0: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脚秀秀齐了吧？今天2月2，学谷仓了。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哎。2月2，桥票站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是穷财主家。呀，哟，
2: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1: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你来学，
1: 俺学。

0: 嗯，我每年都是您学吗？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1: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
0: 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2: 你爱学不学？
3: 爹也没说不还啊，今天就说学古藏这个事儿哦。
0: 嗯，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嗯，哎，来，秀，抱粮食。
1: 哎，
0: 来，
1: 哎，慢点，您的胳膊。哎。
4: 来，哎，娘，哎，说话，啊，行，按你会的说，哎，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
5: 粮食满顿，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五谷丰登，粮食满顿，
0: 呢？
1: 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哈哈，咱爷俩喝一口。
2: 老板，来俩小菜。
3: 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青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学学你爹，啊，冯四儿那地，那嘴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啊、钱呐、啊？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0: 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
1: 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自古也没这个道理、
1: 啊、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站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0: 你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

0: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多想吗？
1: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0: 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1: 叫啥？
2: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1: 说，
0: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款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们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
1: 爹爹，那东西多少钱？
0: 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200个大洋，
0: 200个，
1: 200个大洋，
0: 那枪可好了，
1: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呀？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箱？
2: 买不买？
1: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你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俺们费家圣诞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0: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哎，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

0: 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啊，从来就没在意过。
1: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0: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1: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0: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1: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0: 嗯，俺一会儿去找爹，把爹息要回来。

0: 咋不等俺一起来啊？
1: 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对，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
0: 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
2: 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0: 您说完了？
1: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0: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
3: 凑够20亩都成。
0: 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等俺伤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
1: 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走，走，离我走得远远的，别让看见你。
0: 那俺真走了，留下30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你们说方俺要回来，还真的给要回来了。俺错怪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大嫂，秀儿，
1: 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0: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1: 谢啥呀？
2: 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铁头
3: 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
2: 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3: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

0: 你怎么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去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2: 嫂子，
0: 啊，
1: 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
0: 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杜仲从容机呢。
3: 小琴，
1: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3: 俺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1: 你咋了？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0: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啊，嫂子。
0: 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来，还有啊。吃吧。苏苏啊，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 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3: 知道了。
0: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1: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0: 啥泡脚呢？文典，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
4: 把孩子怀下，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上哪，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1: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哎，
4: 打手，快快！怎么还？刘胡子，拿个扫把来。
1: 你怎么？
4: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俺一直犯恶心，俺不想和这姐面子抽。
0: 哎呀，苏苏啊，
4: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0: 啥呀？
4: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来来来，赶快上床上床！哎呀，
0: 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
4: 那你现在啥感觉呀？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
0: 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嫂子，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真是太好了呀，文典呢？
1: 不可能吧？
0: 咋不可能呢？ 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哎呦，不用，不用扫了，不用扫了，套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0: 让开！二当家，衣服、被褥都是臭蛋的，俺都踩了，就是穿墙被罩的印象。好厉害嘛，都押出去！来，快点，快点，带一块儿。哎，
1: 好。
2: 别动，哪儿待着？
3: 好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0: 饶命！你家有没有银钱儿？哪还不知道？啊，冯三儿，你们这些当财主的，就是整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明抢暗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
4: 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5: 俺要红的，
6: 白葫芦。
4: 俺数三个数，蹦出来红的算红的，蹦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5: 二哥，二哥，快把钱给他们。

0: 这脉象太乱了。
1: 太乱了？不是喜脉吗？
0: 喜脉吗？
1: 啊，
0: 象，象喜脉。
1: 象？
0: 是，是喜脉。
1: 喜脉？
0: 对。
1: 喜脉，文姐，
2: 你要吐？
1: 哎，拿痰盂，来来，快快，吐吐吐吐，小青啊！
3: 哎，少奶奶，
1: 少奶奶喜脉了
3: 啊！
1: 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3: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3: 好，知道了，大奶奶。
1: 霍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0: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哎，大小姐，哎，大小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哎呦，
1: 哎呦，真好啊，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了。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2: 娘，
0: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
1: 哎，谢谢。
3: 娘，俺得去看看叔叔。
1: 看看看看去，
3: 换身衣服就去。
4: 哎，娘，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叔叔带上吧。
1: 想一块儿去了，走，拿鸡蛋去。
5: 叔叔啊，快来！叔叔，你姐姐来看你了。
3: 叔，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感觉咋样啊？
6: 这
3: 慢点，慢点。
6: 俺恶心，俺咋这恶心呢？
5: 都怪俺不好，这月经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
3: 哎，
5: 你帮俺看着点她，千万别让她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她弄点吃的去。哎，你们说话啊。
3: 哎哎，
6: 我妈现在啥也吃不下。
3: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行再去疯跑了啊。俺们小苏苏呀，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0: 这件事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当然高兴啊，傻丫头。苏安，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躺着吧，
1: 躺下。
2: 不躺，这儿可难受了。
1: 别瞎摁。
2: 秀秀啊，这文。

0: 嫂子，上次铁头家地的事儿，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1: 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
2: 小青啊，哎，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来。
3: 不用了，
0: 俺自己走就行。
2: 秀秀。
0: 啊，文典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秀秀，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 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她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她年纪还小，又没啥主意，俺就劝她。 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让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儿。文典，你答应俺，善待苏苏。 俺走了，后面有时间俺再来看苏苏。

0: 爹，俺知道。
1: 松开！
0: 爹，您就给俺留着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2: 拿着，给您炖了下酒。
0: 您就别
1: 拿着。
0: 好，您就给俺留着一只，俺当个念。
1: 滚！
3: 二叔，
2: 可惜，大爷，
4: 这臭小子完了。
3: 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腿给打折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
0: 爹，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

0: 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石小姐，老朋友了，我们不久前刚在裁缝部见过。魏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了。的确有点事儿需要石小姐来配合调查一下。今天太晚了，下一次吧。对不起，石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
0: 我是来干什么的？魏先生，你这样不请自来，我很不方便。
1: 我不是来做客的，石小姐，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吧？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谈。不好意思，也不完全是公事。茨维塔耶娃，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吧。 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我俩就有交道，可谓是缘分不浅。

0: 请帮我接一下重要巡捕吧。
1: 不好意思，沈小姐，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了。
2: 你让我怎么看你？
0: 就因为我在那儿做过衣服，所以我也有嫌疑。
2: 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

0: 走，带我去楼下
1: 看看你的车去。
2: 我的车有什么问题？
1: 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
2: 我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3: 沈小姐，
1: 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你们工董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吧？下楼看你的车。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姬太太有来往，职责所在，我必须来确认一下。
1: 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别生气啊，石小姐。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啤酒。

0: 刚来上海那会儿，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
1: 海上训练的时候，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
0: 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1: 对，群星闪耀。
0: 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
1: 天狼星，就是那颗，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我躺在甲板上，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它从东南方升起，凌晨时到了南方，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在古埃及，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在古希腊，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在南半球，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
2: 我听说，人们在大洋上航行，航行几天几夜，都只能看得见水，没有地标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或者要去向哪里。那个时候，人们就会仰望星空，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
1: 其实现在也是如此，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但他们不能摧毁星辰。
0: 你们看那些星星，有的暗了下去，有的又亮了起来。比起最亮的那颗星，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

0: 民国二十五年冬，
1: 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
2: 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
3: 找我？
2: 是。
3: 找我干什么？
2: 说是要采访那个姓王的记者，昨天在国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特别是您，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
3: 胡说八道，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
3: 赶走，全部赶走。
2: 这愣着干什么？赶走。

0: 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
1: 本以为只是个剧作家隐没见面会，没人在意。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在剧院大放厥词。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我也刚刚查明，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
0: 我现在是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明天那辆车货就要到16铺码头了，发生这种事，许可证没问题吧？
1: 您放心，江海关集资科的高科长答应过我，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
0: 唐副局长，
2: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程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
0: 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我明白，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 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
3: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

0: 冯科长，冯科长，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找副局长有急事儿。
0: 残副局长特意交代过，冯科长。
1: 副局长，冯记者的事您听说了吧？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还涉嫌走私。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这怎么能是走私呢？您是知道的呀。
2: 慌什么？现在
1: 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我要说法的记者，我该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
1: 把记者抓回来，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

0: 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
0: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就是先停你的职。
0: 停职？
1: 没错，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0: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
1: 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他们还想怎么样？你放心，停职就几天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我跟李静先生啊，都已经说好了，等风头过去了，声誉造就，你呀，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我来给你换。
1: 明天吴松款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拦截寻物完后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
0: 按照他们的老规矩，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云手上，到时候一早我去跟着冯广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个东西给拿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我自己去。
1: 这是命令。
0: 还命令呢？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
2: 我现在还是你的队员吗？
1: 我确实不是你的队长，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同志了。

0: 你说什么？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从现在开始。
0: 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真的，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级，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2: 老师，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苟利社稷，此生无知。
3: 我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
2: 我们必将成为像邓明远先生那样的人。
3: 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

0: 吃完饭你先回去吧。什么？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不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之前冯广云想要对你们动手，要是这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所以才让你先回家。这是你的任务。
1: 我的任务是回家吗？
0: 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那就得先去。

0: 也会服从安排。
1: 可是，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
0: 我明白，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如果这是打仗的话，我们是去前线，而你镇守后方，这是策略。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明白吗？
2: 而且明明，从三阳水产到这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3: 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他们已经急坏了。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听正好的，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
1: 可是你的身体……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再说，还有小美身呢。
3: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报个平安。我们执行完任务，第一时间跟你会合。
1: 好，那我先回家，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等你们回来。队长，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
0: 对。胜利会师。
1: 吃饭吧。

0: 爸，吃饭了。
1: 哎，来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
2: 哟，
1: 西葫芦。哎，这个也好，来，五成半。

0: 爸，三天了，姐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这饭您吃得下去啊？一点都不咸。不是爸，姐上次出警被伤成那样，您不让大家当警察是对的。但是现在四所没了。 他还整天跟着程浩他们在一起，程浩现在全城通缉，你就不怕姐出事儿吗？
1: 吃饭，吃饭，烧得好。

0: 你先吃，我去透口气儿。赶紧吃啊，天凉了。
1: 明明，
0: 爸，明明回来了吧？你受伤没有啊？
1: 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有没有受伤啊？

拜拜，你们别生气了。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元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他们带我去的郊外，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我们一起

对不起，爸爸，我又让你们担心了。明明，你不用说，我都能猜到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受伤之后，爸爸是很气愤，但是爸爸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要知道，天翔。 你，还有晴晴，你们三个，是爸爸的一切。

0: 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
1: 记得。我跟爸爸说，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就没有能力保护好别人。
0: 你现在有能力吗？

爸爸，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 十足的快乐和开心。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爸爸，这些天

服从陈队长、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为他人奉献。爸爸，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他们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爸爸，我问过队长，队长跟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有信仰的人。

0: 总之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它送回来。
1: 好。
0: 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我们在这里会合。
1: 明天我们两个人，两张证，一定都会回到这儿。

这是上面发下来的停职通知，需要您签字儿。

0: 停职只是暂时的，为了堵住对方记者的嘴。
1: 是。
0: 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
1: 是。
0: 别紧张。还有，你跟兄弟们说，注意点，别在外边瞎说。明白？
1: 明白，哥。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
0: 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你帮我看一眼。

冯哥，您怎么来了呀？把通行证给我。叫你一声冯哥，是给你之前的情分。怎么没穿警服呢？ 你说你也不是冯科长了，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你还说我像条狗一样，其实最大的狗。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们想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们谈谈。有什么可谈的？
1: 我知道谭世远和我哥哥在跟李建直树走私军需品，我也知道掌控这批货物的人不是你。我们是想劝你。
2: 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谭世远的挡箭牌。直说吧，你们要什么？
3: 活的，通行证。这两样东西，我如果给你们，我就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了。
0: 可问题是，就算你不给，现在你也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

0: 既然你们只想要通行证跟货单，杀了我就行。
1: 我们想跟你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帮你。
0: 帮我？
2: 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你应该是被谭水远停职了。你不帮我们合作的话会很危险。以我对谭水远的了解，停职只是

0: 你如果现在下车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他把走私这条线彻头彻尾的推到你身上，你替他掉脑袋；二，你还没有到家，就有可能因为某个事故死在街上。
1: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什么都不做。 但是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揭露你们的罪行。不仅你和谭世远会受到制裁，往后的日子里，你会被每一个国人唾弃，永远会被骂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0: 你们想怎么合作？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同时，针对陈浩的凶案通缉，正式是捏造的，取消通缉。
1: 我能得到什么？
0: 活着的机会。

0: 我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世远的势力范围。
1: 我可以让你去南京，在南京的警察系统里接受调查。

0: 一人一证，确保安全。
1: 我等你们消息。

0: 我就是。
1: 李军先生，出港通行证已经拿下来了，新荣湾号明天就可以出发。
0: 不要再有任何的差错。

0: 还有什么事？
1: 谭副局长，三阳水产发生枪战，冯广元被杀，华珍被人带走了。
0: 对方是谁？
1: 好像是复兴社的。
0: 看样子是华家派出的势力在处理他们的家事，我们派人静观其变就好，什么都不用管。新荣王浩附近闹事的都抓起来了吗？
1: 有人把组织闹事的人全都圈在中间保护起来了。谭副局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如果要抓人，肯定会导致流血冲突。
0: 不抓还围起来看戏吗？如果新荣王浩没能顺利离岗，我们都得完蛋。
1: 是。

0: 这时候跟你见面，是因为有重要消息要跟你传达。组织得知，法租界的安琪啤酒公司一直有复兴式特务活动，现在正是阻止新荣完后离岗的关键时刻，你要确保我们的行动不要被他们干扰。
1: 这件事我有所察觉，魏代勤盯上我之后，我就悄悄调查了安琪啤酒公司的背景，发现他们调查似乎只为绕华珍展开，且行事风格与以往的复兴社并不相同。之后我用工董局的名义调取过他们的房租信息，查到承租人的身份确实与画家有关，这说明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画家自己人在调查画珍在上海的行踪。然后我发现画梁果然就在上海，便直接联系了他。
2: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
3: 喂，
4: 华梁先生，你在法租界开的啤酒公司，你弟弟应该不知道吧？
1: 从他的反应来看，我应该猜对了，一旦伪装被撕破，安琪啤酒公司离解散就不远了。

0: 你的共产党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呀，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不过也好，现在收手，我也不用再跟那个魏代勤玩过家家了。对了，这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吧？
1: 我记得这是你考上电雷学校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应该是你的第一块手表。冯广云跟我说，你为了给陈浩买药，他当给了药铺的老板。以后没钱找我要，只要随便把我送给你的东西给人。金琴，你们应该打过几次交道了？他是爸爸以前的警卫。
2: 华先生，魏代晴被送户警卫司令部开除之后，针对您的调查其实一直没有终止。换秘书安排他进特务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他的行动，消灭您身边的共产党。销毁一切不利于您的证据。
3: 魏代晴，您可以当他是一条狗，但华秘书做这一切，是为了保护您。
4: 季太太，在你那儿。
0: 我以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张货物单呢。
3: 叫他们把人放了。

现在几点了？妈妈一直等着你回家呢。 跟我回南京。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来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不能不干，这是我的职责。躲在背后的那帮王八蛋，你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你阻止得了吗？连高高在上的委员长也不行。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需要你来改变吗？ 需要吗？他也容不得你来改变。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起心了，
1: 谁干的？共产党。
2: 什么共产党？公司解散了。
0: 解散了？
1: 金琴呢？你把金琴叫来，我当面问他。
2: 秦老板昨天已经走了。
1: 已经走了。兄弟，那你打个电话问于先生，你问问于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
2: 于先生？哪个于先生？
1: 我们的老板，大智若愚的愚。
2: 我不清楚啊。
1: 你层级不高，你层级不高。
2: 对了，韦先生，那个你的车钥匙需要先还给我。
1: 层级不高。
2: 韦先生，
1: 不高。于先生可能不知道这事。于先生不知道这事，你别办了，别办。
3: 快点，快点！
1: 别办了，别办了，你别办了，
3: 快办快办！
1: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办了。
3: 你谁呀你？
1: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房东，怎么了？
1: 房东？
3: 对呀，金老板说了，有用的东西他全搬走了，这剩下的东西就让我来处理。
1: 大哥，那金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房子他租多久？

我们是小吃佬，我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处长魏代勤。 不经我的允许，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哎呦，别动了！没有道理呀、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伤得太严重了，我先送你去医院。别管了，你赶紧去把伤，最重要的是包括同行证跟霍丹。我们要一起走。
1: 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0: 已经遇害了，我们小组的人不能再有任何差池。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联系同志，来转移你。正好，你现在最新的任务就是你第一天要活着。
1: 已经很完善了，走啊！

0: 哎，
1: 我出去一趟。
2: 哎，你去哪儿？等等，
0: 你去干什么？

爸在家等你。

0: 老板，这车是昨天修的，修复了枪痕，换了两边轮胎，别的就没啥。
1: 我现在看这个他妈没有用，我还知道他们开车去哪儿了。
0: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车往哪个方向走，你总知道吧？
2: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1: 好，那我们他妈的就按照车辙的轨迹，一条路一条路的找，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实话的，现在你再没有什么可狡辩的了吧？这话在哪儿？还有闲心关心你的共产党同党？
0: 过分，你陈浩在哪儿？
1: 承认了吧？上次在声援书店，夹壁里藏着的就是他吧？你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了。这一次。 没有共产党同党或者狗屁工农局的石小姐来救你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输吗？我输。是，我以前是输。我为什么输？是因为党国里到处都充满着你们这种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一切的人。 今天不会了，我的华二公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不是因为你姓华，你经得起我魏代勤的调查，你也配？别再把我跟华家扯在一起。这就对了。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你父兄加在一块儿，也救不了你。谁输谁赢？
2: 已经不是你们华家所能决定的了。王雪每天下午一定盯白银庄，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它送回来。即便我今天死在这里，你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
1: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与理想，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为了所谓的名利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你是共产党，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
2: 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你向谁证明？向安琪啤酒公司背后的复兴社证明吗？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被复兴社看上了吧？别傻了，那不过是华良为了找我所设的一场圈套罢了。
0: 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一枚棋子。

0: 要坚持住。
1: 如果注定
0: 那天我不能睡着。
1: 海底的土壤，
0: 队长，你说过的，我们要一起胜利会师。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

文馆，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伤到哪儿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中了一枪。你看到陈浩了吗？他在哪儿？
0: 队长，队长现在应该不在上海了。

0: 是小先生吗？不是，队长在车里面。快，哎，轻一点，轻点，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1: 先生，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霍队长。放心。
0: 快回去吧。

我要控告公安局副局长谭诗月勾结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向日本走私军需品，控告红介善堂的老板李建直树以做慈善为名，其实受日本陆军省指派行间谍之实。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是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才让日本得寸进尺，官员包烟闭赌走私漏税，以致军队军纪废弛作战不利，更有人在大发国难财，甚至不时为敌人输血递子弹。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彻查走私线，彻查为这条走私线提供免检通行证、出港证的所有官员，更要求彻查背后的七祥国货联营公司。

0: 这是昨天在上海那场集会的录音。当天晚报就把通行证和货单登出来了。今天至少上了上海和南京五家的早报。
1: 虽然谭副局长答应过，该顶的罪名，他会一个不少顶下来。但这件事，我们公司内部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2: 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画家绝不会从这张桌子上出局。

0: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江海关迫于压力，已经扣留了新荣万豪，洪纪善堂被查封，李健直树也被遣回了日本。这场集会掀起的声浪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今天除了上海、北平，还有南京，有大量的群众涌上街头，他们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也要停止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 看来，我们全国上下抗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0: 组织对你还有陈浩、季太太做出的努力给出了极大的肯定，你们才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1: 还是没有陈浩的消息吗？
0: 我现在暂时联系不上老乔，但是陈浩说过，他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1: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
0: 对了，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0: 夏远生同志，很高兴认识你。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1: 什么时候？
0: 是队长夏时霞姐提出的申请。
2: 陈浩向我提出申请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已经同意了敏敏的入党申请。
0: 不用感谢我。
2: 是不是很意外？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说不定以后我还能领导你呢。

季太太本来的名字叫陶南星，蓝星绘制的蓝星。大学是在圣约翰医学院学的外科，后来去了同仁医院实习。他是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外科实习医生，他和他的先生是大学同学。

0: 毕业之后就结了婚，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之前有过一个孩子，但很早的时候夭折了。民国20年，夫妇二人一起加入了赴东北抗日的医疗队。 他的先生在战地救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季太太一个人回到上海，组织安排他进入了邓先生的小组。公开的身份是紫金裁缝铺的老板。他在组里的任务是负责中转，安排来上海的新同志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从那天起，他就成了季太太。
1: 你和季太太认识多久了？5年。我记得我刚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天的上海下着大雨，是他到火车站来接的我。
0: 季太太之于你，就像邓先生之于我。虽然他们的生命在敌人枪响后戛然而止，但我相信，他们从未后悔过。
1: 他们永垂不朽。 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无论多久。

第一次来我们家，连吃了三碗菜泡饭，把我心疼的呀，那可是白花花。

0: 大米啊。
1: 那是我第一次吃菜包饭，确实吃的有点多。
0: 我今天又做了。嗯，米是刚买的新米，这菜呢是天祥和晴晴一大早去菜市场买的小青菜，这锅里还有啊，管够。
1: 谢谢你们。
0: 今天就算是给远生减刑吧。
2: 好，
0: 来来，一路平安。
1: 谢谢，
3: 一路平安，谢谢，一路平安啊。
2: 好嘞。
4: 嗯，哎，嗯，就不错啊。哎，你尝尝，这个是敏敏，是我这炉子一直熬出来的。他说你就喜欢吃这口，
5: 趁热吃吧，离开上海就吃不到了。
3: 远生第二次要离开上海了吧？
1: 对，
3: 远生第一次来上海，进了咱们四所当警察。嗯，第二次来上海，咱四所就解散了。嗯，不过咱这帮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是是
1: 是，两进两出啊，一次比一次更舍不得。嗯，
3: 江海关集会对我们几个感触也挺大的。我跟洪发还有天祥都已经想好了，决定要去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也出一份力。
4: 我虽然以前当过逃兵，但这次参加救国会，我肯定不会再当逃兵了。
6: 学生，要不你别走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儿啊。
1: 就算我不留下来，咱们以后也会走到一块儿的。
3: 这话说的对，我提议啊，咱们四所的一起喝一
2: 个。等会儿，等会儿，喝一个可以。还记得四所的精神是什么吗？
7: 啊，哎，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4: 哎呦，这还考我们
2: 来。
3: 哎，远生，你第一次来四所，你知道所长说什么吗？啊，这小子卖相真好。
2: 哎，我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
3: 得了，你别以为我没听着啊。
2: 听着了怎么着？那人家卖相就是好，是吧？为了卖相好，喝杯。
5: 卖相就是好，当初要跟我搭档，还嫌弃我
6: 了。幸亏我当时抢冬宝抢的比较。那个小玉，冬宝之前答应跟你一块开一个早餐铺的。地方我们都选好了，就在我们家红发酒楼隔壁。
5: 对，到时候铺子开好了，我们一起帮你收拾。孩子出生了，我们一起帮你照顾。这么多人呢，不会让你们受苦的。
3: 你有什么你就招呼，随叫随到。
8: 是是是是是。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
2: 哎呦，敬了什么？这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啊！哎，小夏，陈浩那小子有消息吗？这小子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1: 所长，你和陈浩认识的时间最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好运气的人，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2: 哼，这话说的对，每次这臭小子惹祸啊，准有贵人帮着他，你说这邪了门了都。我提一个球，马上过年了啊，大冬天的咱们头一次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啊以后每年咱们都聚，好不好？
7: 好，
2: 好。我老左祝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了，也祝那个不在这儿不知道干什么那臭小子，祝大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7: 好，
9: 来，
7: 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2: 都干了。

0: 充满光明，又怎会期盼闪耀的心。
1: 老乔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2: 刚刚，不过马上就走了。我接到任务要返回南京，我知道你在等他的消息。这个是他嘱咐我亲手交给你的。
0: 满天散落的星，
1: 他还好吗？
2: 那天我接走他之后，送他去了医院，这段时间都在康复。不过医生说，他肺里的弹片确实没有办法取出来了。
1: 我之前听齐太太说过，
2: 不过我走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枪伤后遗症在慢慢出现了。他很乐观，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也都很坦然。
0: 他走过彷徨。
1: 那他还会回上海吗？
2: 暂时不会。

然我们天各一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们所有人并没有分开。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只要这支队伍不散，我们就无所畏惧。就像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就像看见阳光照在晨雾笼罩的平原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景色离我们不远了。

0: 你的新任务要去哪里啊？去广州。除了任务，组织也是考虑到我的身份在上海和南京会有危险，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是对我的保护吧。你呢？我会一直留在上海。
1: 此行裁缝铺用不了了，我想接替季太太的位置。我也想试试赵建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中转点。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向石小姐学习，希望可以早一点升任。

0: 是你偶尔想起我们可以写信回来，我会想你的。
1: 我选择的是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想要沿着它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终点。我想告诉你在上海等我，我也想说我会在广州等你，但如果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宁愿现在不留希望。
0: 我不怕希望落空，我会一直在上海等你的。

0: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足以改变太多。
1: 萧远生，你那么冲
2: 哪来呀？
3: 冲哪？
4: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3: 你有资格吗？
1: 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
5: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6: 闻起来还挺香的。
3: 远生，真是远生，
7: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了。
0: 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走过的也是这条街。当时的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直到我遇到了他们。
8: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9: 这就

0: 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
1: 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0: 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
2: 快上车，
0: 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3: 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4: 我才发现，我其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
5: 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
6: 你们呢？老的呢？
7: 陆明明的承诺呢？师祖的承诺呢？
0: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它有没有用？
4: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我来要回我的死证。是他们让我蜕变，让我成长。
8: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4: 合作愉快，
3: 一切顺利。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9: 夏警官，
10: 我结婚了。
3: 你结婚了？哦，
11: 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饭铺呢，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
3: 那小日多美。
4: 东莞是缺你这点钱吗？
3: 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
0: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4: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1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4: 我必须知道真相。
12: 调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欢迎回来。
4: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0: 那也是你的家庭，不是你。
13: 人需要选择这样的方向。
4: 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暗。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此次一别，虽然心有不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内心已然有了方向。
9: 秦剑，爸给你叫个黄包车吧。
14: 不用了，爸，我跑着你黄包车快。

0: 保持啊！3、2、1，看，
1: 莎姐，后天就可以过来取照片了。
2: 好。哎，你妹妹是今天考试对吗？
1: 对，她报了医科大学，她成绩一向很好，我相信她会考上的。
2: 我大哥也是医生，医生是个好职业，那就提前祝贺她吧。
1: 谢谢。
3: 老强来上海了，他说想跟你见面，就在老地方见面。
2: 陆明明同志，你也应该好好练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了。
3: 收到，
2: 知道了。
4: 你好，有人吗？
1: 哎，这边。你们是过来拍照的吗？
5: 对，我们想拍一组情侣照片。
1: 好，这边请。
5: 好。
1: 沈小姐，慢走啊。你们想拍一组情侣照？
5: 对。

你喜欢读诗吗？只读过塔朗基的《火车》。那你知道车头上写的是什么吗？愿你桥都坚固，

找到光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像就要出来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后也将对获奖者进行采访。表彰大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即将看到获奖者和与会的各位代表。
2: 观众朋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弘扬法治建设、共筑法治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张书记会上的讲话是非常的生动啊，今年的获奖者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
2: 哎，请几位领导和十大法治人物合个影吧。
3: 稍等一下啊，小陈啊，
4: 哎，
3: 咱们省高法的陈昌京院长呢？
5: 啊，他手机落会场了，取手机去。嚯，
3: 今天我们这十位，哎，对，有一位是替身吧？你是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罗欣然同志啊？
6: 张书记您好，我是罗欣然。杨涛检察长在北京学习呢，所以我今天就来给他当一下替身。
3: 好，好，好，那你就是今天唯一的替身了。
7: 其他九位同志，加上没有来的杨涛同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我们都是配角，你们理所当然应该站在前面中间的位置。走，我们到后面来，来来来，
8: 大家一起合一个啊！
9: 那个其他同志也上来吧，来来来，一起来合个。
3: 对对对，一起来吧。
10: 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可是我们政党系统的大聚会啊，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太少了。
11: 今天被表彰的同志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学习吧啊！战后争取明年我们站前面。
9: 其他同志们快点啊！
12: 张书记，
9: 副院长快来！
12: 张书记，让一下，让一下！我要见张书记。
11: 怎么回事？
12: 张书记，那我来献个旗子。
13: 就是。
12: 张书记，我要见张书记。来，让一下。
13: 白白送锦旗的。
12: 张书记，我要见张书记。
11: 这是办好事儿了。
12: 张书记呢？
14: 哎，张扬，你等一下，
12: 我要见张书记。
14: 放开，放开，
3: 不要拦着，不要拦着，人民群众给我们送锦旗，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12: 张书记，
3: 哎，等一下，等一下，
11: 这是
3: 何树国同志在哪里啊？啊，
14: 哎，张书记，我在这儿呢。
3: 哎，过来，过来，
14: 哎，
3: 老百姓给你送锦旗来了，来。同志们，大家看一看，看一看这感人的场景。今天我们表彰十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这毕竟是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嘛。人民群众的评价，那才是含金量最高的。这种荣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主持了人民的正义，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为官一方最高的荣誉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何树国同志来领取这一份难得的殊荣。

楚国，这剑气之怒。

0: 快点啊！快来！
1: 好好好，
2: 这件事情您别管了，交给我们吧。
1: 云姐，这事可不简单，您得小心一点。
3: 我知道。
1: 老太太。
0: 乱弹琴，这是什么情况啊！你们几个都来了，你们说这个是让我这个政法委书记怎么干？我当着电视台的面说的那些话算什么？人民的正义，人民的评价，人民的打脸，我们政法的脸往哪儿放啊？老袁，你说说。
2: 哎呀，老领导。
0: 你就别说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啊，找啊！现在就去找，找到了我跟你一块钻行不行？你别，谁啊？
2: 领导，何处国何主任过来汇报情况。
0: 让他来。
4: 张书记，袁检察长。
0: 行了行了，你要是觉得你现在的解释能挽回今天的局面。 那你就说话，如果不能挽回局面，你最好什么都别说。
2: 那我还是不说了。
0: 等一等，你们打的什么哑谜？说，什么哑谜？
2: 张书记，那个老太太叫胡雪娥，是沈广军的母亲。沈广军是930杀人案的凶手，被判了死缓，现在在省第一监狱服刑。
5: 出工劳动，整体来讲还不错，不过有个别人出工不出力，耍奸，偷懒，
6: 听好了，向后转，
5: 抱头蹲下。

0: 这件事情怎么还没完没了啊？从抓捕归案到起诉审判，再到送至监狱服刑，惊动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周折，怎么还是哩哩啦啦的解决不了啊？老严，你们省公安厅是费了很大的劲的，
1: 检察院也审查了，啊，案发的时候我还坐在检察长的这个位置上，我是亲手办的。哎，还有老陈，这件事情你也是知道的，是经过你们法院审判的。
2: 对，
0: 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了，怎么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个沈广军，他现在究竟什么情况？
3: 沈广军一直就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他母亲一直到处在申诉，不服判决。张书记，其实他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重视，他的申诉材料从监狱到我们检察院再到法院，我们多次组织了人认真的复查，还从北京请了相关的专家来帮助我们，省公安厅还因此成立了专案组，到现在都没解散。专案组直接跟您汇报，您应该最清楚了。几位领导，省公安厅刑侦的边国立队长就是专案组的组长，他们随时根据沈广军提供的最新的线索进行核查，但的确是铁证如山呀。其实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死者徐大发死亡期间，案发的那个小树林里除了沈广军和徐大发之外根本就没有第三者，凶器就是沈广军车上的改锥，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徐大发的车门上也有他的指纹，这都是铁证啊。连沈广军自己都承认我们说的是对的，说的都有道理，可是他这个人就是认死理，说这里面有漏洞，说我们没有找到漏洞。他现在就坚持一点，所有的证据他都承认是真的，就是不承认人是他杀的。他说我们公安检察法院全都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找到这个漏洞，他说我们都应该去吃屎。我堂堂政法大学的博士，从业十几年，我应该去吃屎。我

0: 前往，走。
1: 报告，
2: 心脏不舒服。
0: 带他去医务室，让他查一个心电图。
3: 你跟我走。啊。
0: 起步，走。
4: 报告，我要向郑警官反映情况。
0: 刚才路上不反应，现在突然反应什么？
4: 我要单独向郑警官反映情况。
5: 刘光军，
4: 到。
5: 跟我来。
6: 是。
0: 李振东，靠墙。
6: 郑警官。
5: 郑光军，你妈妈胡雪娥在外边又闹事了，别出什么幺蛾子，有什么事儿站好了，大声汇报。
7: 看来这次十大法制人物评选，我们检查系统的候选人就是何树国同志，就是因为930案件这件事情，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荣誉，所以我们才给了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杨涛同志。
8: 张书记，我觉得这个沈广军就是无理取闹。我在公安口干了这么多年，经常会碰上一些非常执拗的服刑人员，既或是铁证如山，他也不认，死都不认。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检察院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们尽管去审查，只要能够找到漏洞，指出侦破的方向，那我们公安就会尽全力配合补充侦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维护公平，维护正义。当然，如果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也希望检察院的同志提出纠正意见，我们整改，提高我们规范执法的水平。

0: 大家都是政法系统的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论能力，你说谁比谁差到哪儿去啊？当然了，我们检察院是负责侦查监督，但是你说有严庭和编队这样的老刑警亲自挂帅的专案组，这案子我们也不能随便就挑出毛病啊。哦，张书记，说起这个案子来啊，我非常的同情袁检察长他们。我们法院啊，只负责审判，判刑了交给监狱执行。 最辛苦的就是检察院的这些同志，既要主导审前程序，又得监督执行程序。前期要监督公安部门抓捕，中间要到我们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犯罪。这后期呢，又要监督监狱的执行。所以说，老袁，我们和公安部门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但牵头这件事情，只能你们去完成，因为只有你们单位。
1: 是横跨两边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嘛。哎，同志们，这件事情我们都不要顾虑太多，而且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准备炒剩饭。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复查一遍，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 尤其是老袁，你们检察院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等我向宋书记汇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具体谈细节。这次复查，我们一定要彻彻底底给胡雪娥一个交代。
2: 依我看，我们这次恐怕得出奇兵。
1: 出奇兵好啊，只要能解决问题，只要能让这个胡雪娥和她的儿子心服口服，那你出什么兵都可以。
2: 有您这句话。
3: 沈广军，怎么回事？
4: 报告焦道员，
3: 起立。
5: 沈广军的胳膊好像断了。
3: 倪振东，你是怎么确定的？
5: 骨头出来了。
3: 骨头出来了。我老看看。

0: 队长，教导员，
1: 麻烦你们几位让一让，我们开个会。把门关上。
2: 监局长，沈广军的胳膊真不是我打断的。
1: 你就说你打他没有吧？先说这事儿，
2: 我是打他了，可是他辱骂我妈。
1: 他一个服刑人员，而且是犯了杀人罪进来的，
3: 骂人不是很正常吗？你作为一名监狱警察，最基本的心理素质、心理准备没有吗？
2: 他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就骂我。
1: 好，
3: 我理解你，行了吧？我现在请你也理解理解我。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胳膊被打折，这是事实，不可回避吧？你现在也承认你是受到了辱骂打的他，现在说不是你打的都不行了。
2: 我就打了他两下。
1: 小郑，
3: 咱俩平时处得不错啊，你的工作做得也很好，
1: 你说要是小打小闹也就无所谓了，
3: 可是现在你把人家打骨折了，这是大事儿，你捅了大娄子了，你知道吗？
2: 根本不可能打断，这个陈广军很明显有问题，
3: 你还嫌我们这事儿不够多吗？
4: 哎，行了行了，老罗啊，小郑，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老罗，你也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小郑啊，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麻烦。沈广军他妈是胡雪娥，
5: 我知道他妈妈是胡雪娥，我也知道他妈在外边惹的事儿。

0: 可是我根本就没使那么大的劲，肯定是他装的呀。教导员，我跟你说，这个沈广俊已经不止一次挑事情了，又不认罪，又不愿意接受劳动改造，跟同监舍的服刑人员还多次发生冲突，我可没少敲打他。他这一次就是很明显的使狠招报复我。
1: 你这臭小子，
2: 你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你东川省散打冠军，
1: 你多大劲儿啊？
0: 我心里有数，我根本就没使他那股子劲儿。
1: 你没使劲儿，他胳膊怎么折的？自己折的吗？我告诉你啊，上级知道了一定会批评我们，一定会处理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3: 行了，都少说两句。老罗，要不这样，我去找沈广军去了解一下情况，再做点工作，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工伤处理。
1: 我的教导员呐，教导员，如果是小郑打的，怎么按工伤处理啊？
2: 如果沈广军同意按工伤处理了，
1: 他一定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咱们答应得了吗？我们答应了，我们做得到吗？最主要的是，我们扛得住
2: 检察室的调查吗？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怎么办？只能硬扛。

0: 何主任，您来了。
1: 不来，你说有什么办法啊？
0: 我觉得您那个还是别先上去了吧。老太太现在上面正撒泼呢，她的诉求是要把儿子立刻从监狱放出来，您能做到吗？
2: 说说这事儿，你来这干嘛呀？还没调过来呢，别掺和这事儿，赶紧回去。
3: 我这不是听领导安排来表彰大会给您帮忙吗？再说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我虽然正式的调令还没下来，
1: 跟我商量商量。
0: 真去啊？
1: 走。
0: 那我给您带路。
4: 校长也好啊，
2: 你先出去吧。哎呀，
4: 是
5: 政府。
2: 哎，别动，先躺着，别动。哎呦，哎呀，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
5: 报告教导员，医生说，咱们这儿不会接骨头，只能这么着。你看，给临时处理一下，说是得抓紧时间送到外面的医院治疗，这要耽误了，可就麻烦了。
2: 沈广军，你跟我说实话，这胳膊真的是郑警官打断的吗？
5: 教导员，真的是，
2: 哎，行行行，
5: 真是他打的。
2: 别嚷嚷，别嚷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郑警官也知道错了，他说不应该这么对你，本来呢，他是要过来给你道歉的。现在正在反省，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5: 然后呢？
2: 哎呀，这件事啊，可大可小，不过也是你骂人在先，难怪他发那么大脾气，对不对？
6: 娘，
2: 你说什么？
6: 是娘。
7: 再说一遍。
6: 是死你娘。
7: 蹲下。
6: 蹲下！
5: 哎，教导员，我没骂人啊，我可没骂人，你可以调查取证去，我真没骂人。
2: 行了行了，骂没骂人现在也没有证据，咱们就不提了啊。你看这样，我们监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你进行一些照顾，比如说吃啊住啊什么的，你是个伤就按工伤处理，行不行？
5: 工伤？我这也不是工伤啊，怎么按工伤处理呢？再说，照顾，能怎么照顾我呀？能照顾，证明我那个案子我是被冤枉的吗？我没杀人。

0: 我真没杀人，我都说多少遍了，徐大发不是我杀的。
1: 你的事情不是我们不帮你，可我们只能交给有关部门来处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我们能做的是在生活上尽量对你有一些照顾，你也体谅一下我们行不行？
0: 那这么着吧，我呢提个要求，如果你们能够同意，我就说是我自己摔的，算公事。
1: 你有什么要求？

0: 哎，大姐呀，沈广军这个事呢，今天你只要是正式委托给我们俩，
1: 对对对，
0: 我们保管，从死刑变成死缓，
2: 死缓可以变无期，
0: 无期呢，还可以变成20年的有期，
1: 运作好了5年就出来了，
0: 哎，他关键还有一个，出来之后国家呢就有可能给你再补偿一大笔。
2: 补偿啊！
3: 对，多好的事儿！您就委托我们，我们有信誉的。您现在就签了我们就能运作开始。怎么？林子，别走！走！咱们不是签约了吗？说的好，签约了，我们是借出来的。
0: 我们是有信誉。
2: 干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4: 别别别！干嘛呢？
5: 干我！
4: 哎，你们是表。
2: 能弄你们？
4: 大婶，是这样，就是您现在呀，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很正常了，我们医院呢最近这个病床也缺得很厉害。
2: 要不这样，您啊要是身体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您现在办出院手续。你很紧张啊？
4: 对，
2: 我早说了我不愿意在这上，那分子病房，那个ICU。 对，ICU，哎呦，那我关上了。哎，
6: 我觉得这挤得慌。啊，大婶儿，您看您现在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干嘛非得住 ICU
7: 啊？就是，一天好几千块钱呢。好几千了什么呀？好几百万也不是你出啊，也不是我出，检察院出。
8: 我觉得您最好还是别进去了。
9: 就是，
8: 老太太现在一心就想着她儿子的案子。可沈广军这个案子。 咱说了真不算，这是一个铁案，翻不了的。我听见老太太的声音啊，我真没勇气进去见她。哎，小罗，这样，你把东西给她，啊，辛苦了。哦，那主任再见。 护士同志，麻烦您个事儿，把这个交给胡雪娥。
10: 好，
8: 谢谢啊。
10: 你们怎么还觉得我账目不够啊？
4: 没那。

0: 沈广军怎么说？
1: 沈广军就一个要求，把小郑调离省第一监狱。
0: 调离？你怎么说的？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回来跟小郑商量一下。
0: 嗯。最近检察室那边只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叫王鹏的，熊少峰跟罗欣然都去海平开会还没回来，杨涛检察长在北京学习也没回来。如果咱们趁着这个时间搞定了沈广军，不要扩大影响，那这事儿就解决了。如果他们都回来了，那这个盖子肯定捂不住了。
1: 小郑，你看，
2: 我不走，就算要走也得把沈广军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走。监局长，教导员，我谢谢你们，我要先回去了。不管是玉珍还是玉正，是检察室还是监管局，我郑瑞随时准备接受调查。我还就不信了，一个监狱民警被一个罪犯冤枉了都查不清楚。
1: 哎，小郑，小郑，

0: 这下好了，你说怎么办吧？
1: 这个郑瑞啊，太过理想主义，有他在，我们大伙儿都得跟着他倒霉。这个沈广军一口把他咬住了，这不咬死他也得咬他块肉了呀。
2: 可是老罗，那事儿已经出了，这可是原则问题，这个事儿捂是捂不住的，我看呀要立刻跟监狱长汇报一下。
1: 报什么报？你以为报了就没事吗？你报了他就得处理，你不报咱们自己解决完了就没事了。
2: 哎呦老罗，我是担心沈广军的伤，是不是先到外面医院先检查一下？
1: 不用，他这属于闭合性骨折，肿胀的厉害，不适合开刀，他现在就应该留在我们这儿观察检查，只要在1到2周之内我们把他送到外面做手术，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都不影响。
2: 行。

0: 谁呀？以为我是什么人呐？就拿欺负人呢？
1: 这老太太真的有精神病，太吓人了。
2: 那每天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来找她？一波接一波，都什么人啊？
1: 什么人找什么人呗，一罪犯家属，找她能有什么好人？
2: 看，又来了一个奇怪的人。这都些什么人啊？

0: 婶儿，你好。
1: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0: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 你是个骗子，走马灯似的，十几个骗子了。
0: 您这是被骗子给骗怕了，您何以见得我也是骗子呢？啊！
1: 我跟你说，会场我都闹过了，政法委张有成书记，公安厅的严正义，检察院的袁宏伟，法院的陈长青，我都见过了，我都给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你觉得他们不想帮我解决问题？
0: 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算哪根葱啊？是不是？
1: 挺有意思，小伙子，把我话都说了。行了，那快滚吧！我告诉你，你要再不走，检察院的人可就把你抓起来。
0: 没事儿。检察院的人要真的能抓我，他就不会放我进来，我就不会大大方方在这儿跟您聊了。您听我说，检察院我路子宽得很，我一定能帮你弄清楚。真的。哼，
1: 那你说吧，检一年多少钱啊？一年一万。
0: 这事儿，这不能这么说。
1: 不能这么说，怎么说呀？就得明着说呀，检一年多少钱？我跟你说，我儿子可是死缓，如果这两年他没出什么事儿，就能从死缓改判成无期，再从无期减到二十年、十几年。你说吧，这些年得多少钱？
0: 他们要多少钱啊？就刚才那十几个人。
1: 我跟你说吧，我老婆子把房子都当了，你们不就盯着我那个棺材板钱吗？我可跟你说，我是

0: 不见兔子不撒鹰，我要看着不顺眼的，别说是钱，我得整死他。都死过的人了，还怕这个？
1: 大婶，我就打听打听行情，他们到底报什么价，我得打听清楚了啊。
0: 行了，我没工夫跟你闲聊，我得有正事儿办。
1: 哎，别，还没说正事呢，不能光谈钱不谈事儿啊。
0: 谈什么谈呢？不就惦着着我那棺材板钱吗？滚吧，今天不谈，什么都不谈。
1: 婶儿，给我两分钟，我只要两分钟，我保证让你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0: 你呀，
1: 我认识的人，真的能把案子翻过来，你要相信我。
0: 除非你认识那个何树国，就是这个王八蛋，把我儿子在法庭上送进监狱的，他还要判我儿子死刑。王八蛋！
1: 省检察院检察二部主任。何树国，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来，是不是？
0: 你们是一伙的？
1: 老朋友，关系很好的。大婶，只要你拿出有效证据来，树国那面，包括法院那面，我都可以帮你去找人，保证让他们不为难你。关键，要真有证据。大婶，您平心而论，你究竟有没有啊？
0: 你慢慢聊着，我吃点饭，行吗？
1: 行。哎，大婶，如果你真有证据，那这事儿就好办。如果您没有证据，就是想制造影响啊，让那个领导帮你说话什么的，那你要跟我说，我心里得有底呀。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不，
0: 何树国贪赃枉法，你替他讨价还价，你拿我儿子的性命在这做代价呀？你啊，你们这帮王八蛋！
1: 哎！
0: 我儿子的性命！
1: 哎！哎，别动，那是我的。哎，那是我的，别动啊！
0: 我王八蛋！
2: 这都什么呀？
1: 哎，别动！哎，都别动！哎，谢谢！别动！快，快来！我来！哎，好！哎，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别看啊，这是机密，看了后果自负啊。哎，谢谢。

0: 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翻案？如果要是翻案的话，那可一棍子扫的太多人了，公检法系统里全都涉及到了。这个要是弄错了，那就活该你们这帮人倒霉。
1: 广军是什么大人物啊？100多人专案组就为了陷害他，有这必要吗？
2: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他们为了钱，你知道吗？谁跟钱有仇啊？他们就是要害死广军。
3: 当年发生的事儿吧，别人都说，谁沾上谁不吉利，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不爱提。
4: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就知道了。
2: 嘿，不就是那女的被车碾死那事儿吗？当时黑灯瞎火的没人看见，那女的在地下车库被五辆车从身上压。
4: 那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哎呀，
2: 那说法就多了去了。有人说是政府官员的太太，也有人说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老师，还有人说撞见黑社会，贩毒让人灭了口。
4: 她叫郑伟丽。

0: 我姐姐，
1: 韩哥，那是您姐姐呀？
0: 对，她名字叫郑美丽，我是她弟弟，叫郑天明。

0: 好，请问胡雪娥呢？
1: 溜了。
0: 溜了？
2: 不是，她不割腕了吗？这么快就恢复了？
1: 您担心她呀？您还是担心您自己吧。你们检察院啥时候给我们把账结了？这老太太跑了，费用可得你们出啊。
2: 你放心吧，检察院不会查账的。
0: 这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我到她家找她去吧。
3: 何主任好。
4: 哎哎，老李你好，
3: 怎么着？

0: 您干嘛的呀？
1: 哦，你们这儿茶多少钱一杯呀？
0: 我们这儿不按杯按位卖。
1: 多少钱一�杯呀？
0: 那得看您要什么档次的茶叶。
1: 啊，行了行了，我是何主任家保姆。
0: 哦，
1: 他让我在这等他，说可能有东西要拿。
0: 您是何主任家的呀？
1: 啊，
0: 那我带您去找他，他就在里头营园呢。哦，
1: 哎哎，不用不用，那个，哎，人家在里头谈事儿，我在那儿不合适，你在边上给我找一间房。哎，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0: 啊，我们这儿有套餐。
1: 哎，好，就套餐，我就在那儿等他。
0: 好的好的，那您先坐会儿啊。
1: 哎哎，嗯哎。
2: 这些文件你就在这看看，我拿回去啊，不许带走。我给你看这些啊，我也是违规的，我是去了啊。你这不是求我办事儿吗？再说咱们什么关系？哎呀，不管你把这案子办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是我对我一个大考验。这是对我的考验吧，老兄。哎，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3: 这个案子资料很多，但都是一些重复的信息。我给你拿的都是关键证据，
4: 这些都是在媒体上公开过的，不能公开的，我只能口头传达。你先看，
2: 你最好能多点，详细点。

0: 这个案子可是张书记亲自抓的，当时公检法100多人参与，包括这罪犯沈广军，当时呢他就不服判决要上诉，还有一些媒体闹着要翻案，特别是一些网络大 V 不认这个判决，鸡蛋里挑骨头啊，当时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张书记啊，组织了公检法100多人对这个案件重新审理，就我们的结论啊，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漏洞，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铁案呢。
1: 有直接证据啊？
0: 有啊，当时沈广军开着车到处在找他那个失踪了的侄女苗苗，
2: 这个徐大发也在这小树林，我估计啊
0: 徐大发拐走了他这个小侄女，就上前询问，在询问的过程中呢，
1: 两人可能发生了口角，
0: 甚至是肢体上的一些冲撞。

0: 开门！
1: 敲什么敲？
2: 苗苗呢？你把苗苗藏哪了？
1: 什么苗苗？
2: 苗苗是我侄女，有人看见了，你把她拐到这儿来了。没错，就是这辆车，你个人贩子、哎！你别走！哎，
1: 你他妈有病吧？啊！
2: 你成啥有病了？你给我交出来！
1: 哎，你怎么一身骚气啊？啊！你是不是有狐臭？
2: 就是有狐臭，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你把后备箱给我打开，我要看看苗苗是不是藏里头了。
1: 我没藏，我藏什么藏？
2: 你少废话，你把苗苗给我！我给我，你个人贩子！我杀！
3: 最终啊，沈广军用车里的这个改锥扎死了徐大发。

0: 说的这些都是那个沈广军自己交代的原话吗？
1: 这是我们的侦查结果啊，沈广军他不认，他说他在小树林里没有找到苗苗以后就离开了，他不知道徐大发是谁杀的，也根本没有见过徐大发的车。关键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都很扎实，案发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在场，沈广军也是在杀人之后慌张地逃离了现场。从小树林外的监控录像来看呢，案发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第三方进入。
2: 这个改锥上有指纹吗？
1: 有啊，除了沈广军还有他哥哥沈广顺，他妈妈胡雪娥的，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在案发现场，所以基本认定是沈广军杀了徐大发。你觉得我们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除非是现场有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偷了沈广军车上的改锥，然后杀了徐大发，嫁祸给沈广军。
1: 不可能，小树林里面又没有地道，案发前没有第三方进入现场，案发以后也没有第三方走出现场。公检法三方会合了100多人，邢总那边边国立亲自任组长，我们100多个人论证了那么多次。
3: 再说了，案发现场的相关道路根本就没有第三方进入的任何记录。
4: 这个小树林里面有监控吗？
1: 没有啊，如果有监控的话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4: 好，我有数了。
1: 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翻案？
3: 如果要是翻案的话，那可一棍子扫了太多人了，公检法系统里全都涉及到了。
2: 这个要是弄错了，那就活该你们这帮人倒霉。哎，老何，这事儿我要是给你办了，你怎么感谢我啊？

0: 你要把这个麻烦给我解决了，你那个熊儿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好，这个一些重要的资料我得拍照啊。
0: 我跟你说，这些资料你可千万别给我流传出去，要是再落在那些网络大 V 手上，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啊，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们可就被动了。
1: 不能了，放心吧，把手拿了。对，都是些重要的一些资料，都是一些机密。

0: 哎，小姑娘，刷卡。
1: 好嘞，你的账单。
2: 嗯。哎，不对呀，怎么多了一份果盘和一套餐啊？
1: 您家保姆来了，她点的。
2: 谁？我们家保姆？
1: 啊。
2: 家就没保姆，在哪儿呢？
1: 他刚才就在您隔壁吃饭呀，吃完就走了。
2: 我隔壁？
1: 啊。
3: 你确认是他们家保姆吗？
1: 我不确定啊，可是他刚才他就说是何主任家的，我也没想到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亏的这钱，老板知道了肯定得让我赔了。
3: 没事，别怕，没多少钱。
4: 哎，我来我来。
3: 来，300，够了吧？啊，
4: 放心，不会让你没法跟老板交代的啊！
1: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4: 你确认是大叔吗？
1: 谢谢大哥。
4: 不客气，妹妹。
5: 那行，就这么着啊。
4: 去，
0: 是带着工具来的，可得小心哦。你们这些当官的，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5: 不要了，
0: 这么大物件说不要就不要了，你更像个贪官了。

老妹儿啊，我活不了几

0: 他没杀人呐。老伴儿，别给我治了，省下钱去活动，把狂军活动出来。
1: 你放心，我接着跑。我打算和这个姓郑的接触接触，看他啥意思，顶不济想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几何时国呀，把咱们家海哭了，家都没了，是没办法呀。到妈的，在人家手上，人家说广军有罪就有罪，人家说广军没罪就没罪，咱不得救人家吗？

0: 走吧。
1: 苗苗有什么消息吗？
0: 有没有消息你回家歇着吧。广军杀人了，这是事实，再这么折腾也没用。
1: 广军没杀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弄错了。
0: 嗯，对，弄错了，就你明白，人家都是傻子。那怎么的？广军是什么大人物啊？100多人专案组就为了陷害他，有这必要吗？
1: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他们为了钱，你知道吗？谁跟钱有仇啊？他们就是要害死广军。

0: 灯泡哥，是吧？
1: 你看看我这脑袋，江湖人称灯泡王，还有假吗？哦，
0: 泡哥，您这是地标性建筑，了不起啊！来，
1: 灯泡哥别少啊！我也看出来了，你也不是什么萧经理。我灯泡王的绝技就是见过的人绝对不会忘。说吧，什么事儿？
0: 好，痛快。既然你见过的人都不会忘，那我就向你打听一个人。哎，
1: 等等，这我得问问清楚。您这事儿多大多急啊？
0: 又大又急，那怎么着？还根据轻重缓急来分类啊？啊？
1: 您这肖坚的脑袋找到我，我在这点灯熬油的等着您，这不得产生成本吗？对不对？既然有成本，那咱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核算成本。您说是不是？
0: 没错，有道理。那我这个又大又急，该是什么成本呢？200。
1: 打发要饭的呢。
0: 你不是亮了个二吗？你到底二多少？你输个数字吧，输多少我都认。
1: 口气不小，您这事儿究竟多大？
0: 又大又急吗？看你打听人，如果你说对了，我这里面有多少，你都拿去。
1: 您这卡里边不会是空的吧？
0: 你看我像只称个仨瓜俩枣的人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先输出一笔定金来试试。
1: 随便折，
0: 来，哎，随便说。
1: 来，我还是得听听您到底打听的什么人。我心里边现在不安，突突的。
0: 行，那我就问了。10年前，2009年的9月28号，下午6:30，天还没黑，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跟你玩。

0: 你帮我查一辆出租车去哪儿了啊？车牌号是东 A T 六零零八。
1: 我这几天啊要去见一下宋书记，你帮我查一下，检察院这边的工作还有什么需要交接的？我估计他会问起我这个事儿来。
2: 好嘞，哎，领导。
3: 咱们是不是该动身去饭店了？郑主席那边可等半天了，这估计都饿坏了。哎呦，
1: 行，那咱们直接去啊。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啊，我还真是躲不过去。哎，人不能忘本呐。哎，对了，今天晚上一定是我结账啊，不能让别人抢。
3: 领导您放心，这事儿啊，我都跟这个饭店的李经理打过招呼了。哦，
1: 好。今天晚上除了家里人没有外人吧？哎呀，我最怕一些人借机搞一些别有用心的事情。
3: 这您放心，这个名单呢我都亲自核实过了，除了您老家的人呀，就一个外人都没有。再就是呢，郑主席跟一伟，实际上就是您一家三口跟老家的人聚餐家宴。
1: 哎呀，太好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走吧。啊，
2: 好，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一伟啊，这个臭小子最近没什么动静吧？
3: 啊，没有。我听说张一伟的电眼科技搞得不错，他也不是法人，就是个 CEO。
1: 一伟啊，纯粹是让他妈妈给惯坏了，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了。哎，我们家要是出事儿，肯定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这个张一伟，简直把我给气死了。
3: 领导啊。张一伟毕竟是您的儿子，他又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儿，我看呀，就是跟您意见不太统一。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事方式，跟您肯定不一样，您对他多包容吧。
1: 包容？再包容下去，他就进监狱了。那个引发黄四海杀人案的所谓平城四少的聚会，他不是也去了吗？他当时就在现场。离进监狱就一步之遥，就一步之遥啊！到现在，我都觉得后怕，你知道吗？
3: 领导也没那么严重。

0: 我看这一伟平时这是有点个性，但是他从来不越雷池一步，我看他心里有数。
1: 有数？有什么数啊？我张有成家教是最严的，都是郑双雪给惯出来的，弄出个纨绔子弟来，满嘴污言秽语，成天吊儿郎当，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怪我呀，当年在玻璃县工作，顾不上他，生给惯坏了。
2: 你咋又回来了？
3: 没让不让人安生啊？前脚走，后脚又来。
4: 我来是有其他的事儿。
2: 你委屈了，
5: 他是想借你这地方跟我谈事儿。

0: 说你他妈是不是阴魂不散啊？我连家都没敢回，你怎么找事来的？
1: 被我缠上你就废了，别说事儿，天涯海角我都能逮着你。海平就这么大，我告诉你，有公检法平汤，往哪儿跑啊？
0: 你少他妈废话！你们报警，打110。
2: 好，
1: 别打110了，我给你这片派出所所长王志军的电话吧，你直接给他打。
3: 是叫王志军吗？
2: 是叫王志军。
0: 你知道王志军的电话你就了不起啊？你私闯民宅，老子打死你也没打！
4: 别开！别开！
1: 我就问你，聊不聊？到底聊不聊？
0: 我聊你大爷！
1: 哎，你别揪我头发！
0: 我他妈揪死你！
1: 聊不聊？我就问你聊不聊？
2: 他要跟你聊什么就聊呗，你又打不过他，你就跟他聊了呗。
0: 没事，你商量去。我跟你聊。
1: 聊不聊？再问你一句，聊不聊？聊不聊？
0: 等等等，聊，聊。

0: 们这么大老远的跑一趟，
1: 能不来看看吗？
2: 是是是，
0: 老张见到你们肯定特高兴。
1: 是啊，
2: 肯定的，肯定的。
3: 哎呀，他这一下子就升得这么高了。
4: 哎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我真是高兴我们能在海平见面相聚。来，我们大家入席吧。啊，
3: 来来来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0: 干什么呢？
6: 太无聊了，我玩会儿游戏。
3: 梁书记啊，真是太好了，我们又见面了。
0: 别玩了，
2: 省委常委。
0: 你请坐吧。
4: 哎呀，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即使我要入常的话，那也得等杨克明同志调到北京去以后再说了。
7: 没问题。哎
8: 呀，谢谢谢谢。
0: 韩老师，
8: 坐吧坐吧，随意啊。
6: 没了没了，忙正事儿呢。给黄董回个微信。
0: 哪个黄董？
9: 怎么样？
6: 还能哪个黄董啊？黄宇恒啊，海平首富啊。你们无双不是没钱吗？人家有钱，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0: 今天别说这事儿啊，今天你就好好配合，别有惹你爸生气了。
9: 喝点水，喝点水。
6: 有我在。

0: 就没高兴过。
1: 行了，表现好点啊。
2: 啊，婶子啊，你这个精神头真好啊，要枪换炮了吧？听说你的公司要上市了啊？
3: 张书记啊，你是鸟枪换核潜艇了。从检察长这个位置升到了政法委书记，进到了常委，这一步非同小可呀。
1: 是的，是的。
2: 这话不能这么说，组织部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工作还没交接，我的办公室也还在检察院的院里边呢。
3: 嗨，能有什么变数啊？张书记的为人那是有口皆碑，滴水不漏，没有任何的破绽。我们作为张书记的家乡人呢，看到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人物，我们是打心眼里边高兴。我们呢也会完全的支持张书记的工作，就包括咱们今天这个聚会，我们可都是 AA 制啊。
2: 哎呦，那就谢谢大家了啊。但是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这顿饭必须我来请。哎，书记，吃完饭以后咱们去结账好吧。
3: 张书记啊， AA 制这可是我们大家伙的一个底线了啊，我们绝对不可能让张书记来请这个客，不可能破坏你长期以来坚持的清正廉洁的这个原则。
1: 行了，老张，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那就开始了。
3: 好，
1: 那我们啊就按三个人的标准跟大家 AA 制，你看行吗？
2: 好，听说觉得我们都 AA 制，好吧？
1: 那就上菜了。
2: 好，可以。
1: 哎呀，服务员，上菜吧。
4: 好，好，张书记，恭喜您啊！恭喜您进常委了。
2: 谢谢，谢谢。捣什么乱啊？
3: 这小子。
5: 你还别说，真有劲儿。大哥，看咱俩这手牵手的，让人看见暧昧吗？
6: 要的就是暧昧吗？为什么不暧昧啊？哎呀，我们俩不暧昧吗？
5: 大哥，哎呀，你就别吓唬我了，行不行？你说我这身子骨也不行，我知道啊，你有背景，好不好？我这二军工刚出来，我容易吗？哎，有什么话你就赶快问，问完了以后你赶快让我走，行不行？
6: 该问的我已经问过了。2009年9月28号晚上6:30，你在哪儿？坐。
5: 哎，大哥，你看这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啊？
7: 要不，
5: 您给点提示，
6: 给点提示，还想耍滑头是吧？
5: 不敢不敢，
6: 你见着我就跑，还怎么提示啊？啊，老板娘，给上几瓶啤酒，来几个小菜。
8: 好嘞。
5: 行，我说实话，当年发生的事儿吧，别人都说谁沾上谁不吉利，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不爱提。
6: 我还没说什么事呢，你就知道了。
5: 嘿，不就是那女的被车碾死那事儿吗？当时黑灯瞎火的，没人看见，那女的在地下车库被5辆车从身上一压压。
6: 接着说。
2: 小姐，
9: 先生，您车是不是压到什么了？
2: 可能吧。
9: 工程队，这边是地下车库，在这辆车上发现了血迹，这边灯也都灭了，请速来查看。
5: 就是因为当年地下车库发生这事儿，后来豪庭夜总会的那个风水都不好了，没人去了。有人说是普通车祸，有人说是谋杀。

0: 你们的困难我理解，现在国企普遍面临的都是转型的困难，我觉得你们重点还就是要抓这个转型。
1: 技术进步很快，
2: 各位好，各位好哈。
3: 我听说一伟弟弟就在这儿，
2: 巧了，我还就在旁边喝酒。一听说你们都在这儿，我必须得过来敬杯酒啊。
4: 欢迎欢迎欢迎王总。
2: 这个是我们公司搞一次团建活动，准备了一些礼品，正好你的这些朋友也都在这儿，也就顺便送给你们一些。
4: 非常感谢，感谢黄董。哎呦。

0: 张书记，
1: 哎呦，张书记，您也在这儿啊？一伟啊，这杯酒啊，我得先敬张书记。
2: 黄总啊，今天是我们的家宴，嗯，是家里面来的父老乡亲，我们在这聚一聚。
0: 哎，张书记，我也是您的老乡啊。
3: 黄总，既然来了，就一块坐坐吧。黄总是海平商界的楷模呢，哎，他太太也是老张的老乡。哎，老张，你当时在玻璃县工作的时候，黄总是在那儿开发房地产，你们是打过交道的呀？
2: 哎呀，那种交道不打也罢了。
3: 行了，老张，你这个人，当时啊，你在玻璃县检察院工作，都把自己养成毛病了。这个老盯着别人的毛病，人家黄总可是啥问题都没有啊。再说了，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半个老乡。
2: 哎，他要是算大插门，那就算了。
0: 张书记，哎，真是被您说着了，我还就是倒插门。
2: 哎呦，那好，哎，那个座位原来是陈明忠的，嗯，这个黄总就坐那儿吧。
0: 好嘞，张书记，
2: 挺好，
0: 那我坐吧。啊，
4: 这人谁呀？
5: 刚才我们大家
6: 还没有说服我。哎呦，
5: 一致认为今天。
7: 那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哎
8: 呀，那说法就多了去了，有人说是政府官员的太太，也有人说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老师，还有人说撞见黑社会贩毒让人灭了口。
7: 她叫郑伟丽，是我姐姐。
8: 大哥，那是您姐姐啊？
7: 对，她名字叫郑伟丽，我是她弟弟，叫郑天明，她老公叫冯森，是个检察官，是个王八蛋，怂货，知道吗？
9: 啊，不知道。
7: 我姐姐嫁给他，给他生一儿子，两地分居，任劳任怨，付出了一切，结果呢，人没了。他还在那玻璃县检察院当一个小破官。
8: 哎，大哥，人家检察官人平时工作忙。
7: 放屁！人死了三天以后才赶过来，不是王八蛋吗？啊？还有脸查呢？自己老婆被杀了都查不出来。
8: 嗯，大哥，您找我是想给你姐姐报仇啊？
7: 你说呢？你觉得我是闲的是吧？
8: 不是，大哥，这事儿咱得说清楚啊！我跟您姐姐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只是听说当时在夜总会的地下车库，发生了一起车祸，那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7: 我现在怀疑就是你那辆车撞倒了我姐姐，才导致了后面很多车辆陆续从我姐姐身上碾过，他们以为碾的是冯先生。
8: 大哥，不可能！那后来交警不都去了吗？事故科的查了很久，也没说我这个车跟这车祸有啥关系啊？
7: 你那车借给谁了？
8: 叫宋立敏，
7: 他小叔子叫沈广军，他婆婆叫胡雪娥。
8: 大哥，你都认识啊？
7: 不会吧？这么巧了？啊？太巧了！
8: 不是，大哥，
7: 这么巧吗？
8: 哎，不是，大哥，你别吓唬我，怎么就巧了？你该不是怀疑这个沈广顺杀您姐姐吧？
10: 这个张有成办事儿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绝。
7: 黄总，他绝，咱们比他更绝。我准备从张一伟的身上做点文章，找个突破口。张一伟这小子一直自命不凡，跟他老子张有成的关系也不太好，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突破的。万一四海这边出了问题，咱们就用张一伟的事儿打住张有成，到时候让他骑虎难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0: 具体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要汇报结果就可以。
1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

0: 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事。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黑土是吉林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大国粮仓最坚实的底座。六年，吉林如何牢记嘱托，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耕耘都在为中国饭碗增添分量。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根基牢。吉林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以实干实效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全新局面。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20年7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展，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1: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2: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增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3: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年年增长。
1: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4: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龙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2区块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和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施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
1: 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5: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1: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6: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0: 六载岁月流转，脚下这片黑土地已然焕发出全新气象，系统化保护举措落地生根，为良田筑牢永续根基，耕耘自有丰收作答。2025年梨树县粮食产量突破44亿斤，喜获21连丰，应用梨树模式的保护性耕作地块单

0: 产提升8%到10%，肥沃黑土生生不息，粮食粮仓根基稳固，守护黑土良田是吉林大地交出的厚重答卷，更是吉林人民对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最铿锵的回应，也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注脚。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悉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前不久，吉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家正式亮相。它以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
2: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1: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吉翼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吉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0: 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3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32.96亿元，增长13.8%，增加值增长9.5%。
1: 今年1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1.29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0000元。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家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丰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3: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1: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4: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

0: 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使生物等冶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两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2: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1: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3: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1: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4: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3: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白城市开展青年人才城市体验活动，
5: 当地人才引进服务中心联合企业组织青年人才先后走进白城市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让青年人才近距离感受白城的历史底蕴、城市风貌和良好的发展氛围、厚植留才环境。
3: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发布招聘公告，招聘医院聘用至腹部超声科医生，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6: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龄应未满33周岁。待遇按照医院聘用至卫生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方式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7月27号下午4点。
2: 在热烈盛夏中，万物蓬勃生长，也酝酿着吉林大地丰收的希望。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0: 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
1: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举行工作交流，胡玉婷参加。

0: 十二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完成。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推进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步任务。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更好把握时代机遇，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依托低成本绿电资源，吸引企业投资建设智算中心，扩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算力集群，打造西部绿色算力供给高地，抓紧出台我省人工智能发展专项规划，支持省内高校建设优势学科，引进培养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创新团队，优化金融产品服务，强化人工智能治理和监管，实现安全可控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如我在住之心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更新，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让城市更加宜居，民生更有品质，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培养更多无亚勤式社区工作者，进一步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凝聚服务群众合力，坚持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重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大会要求，突出科技战略先导地位，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开展原点突破式创新，支持精锐科研力量破解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投入成果转化主导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强化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不为论文，不为职称，不为学历，不为奖项，建好科技人才队伍，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一线挑大梁当主角。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科技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科协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形成促进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纠治违规补课乱象，推动教育回归本位，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完善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查师德师范行为，维护教师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强调，推动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我省意义重大，要坚持以改革精神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着力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美誉度，推动集字号产品通过港澳走向全球，更好带动吉林人民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4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总结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2: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汇报。

0: 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步举措。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及省统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总体形势较为严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外看差距、向内看问题，围绕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找原因，鼓足干劲、克难奋进，拿出开拓性举措，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要发挥优势，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在稳增长、促发展中考验干部作风，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引导各级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以担当实干推动吉林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心无旁骛，狠抓高质量发展不懈怠，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去年2月8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紧盯我省15-5规划和年度计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一要着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增长极，守牢实体经济根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强化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充分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活力。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因势利导，推动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三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各县市都要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四要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五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六要守住安全底线，入汛以来我们取得了防汛救灾阶段性胜利，主汛当前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认真吸取省内外安全事故教训，不能把事故当故事，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明确阶段性任务，项目化工程化抓好落实，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挖掘潜力，放大增量，以风补欠，开展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农业增产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要强化绩效考核刚性约束和结果应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真正以实际论英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省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单位、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关于贯彻落实15-5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的若干举措，听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主动服务大局，忠诚履职担当。

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在增强监督系统性、穿透力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查真。

0: 分析共性问题，找准症结所在，抓紧补上制度漏洞，坚决防止屡审屡犯、屡犯屡审。二要聚焦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程项目加强审计，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化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省直大计，要应审尽审、反审必严，重权整治，围标串标乱象，斩断利益输送链条，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三要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持续抓好财政运行、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风险相关审计，严防虚假化债，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加大对安全生产领域审计力度，重点关注防汛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确保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四要助力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审计切入点，紧盯民生项目实施情况，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等方面监督贯通协同，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贪污侵占、截流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伟一行工作交流，刘伟、洪庆参加。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对吉林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吉林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锚定打造万亿级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目标，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希望中国农业大学继续深耕吉林，支持吉林，谋划新一轮省校战略合作，围绕盐碱地综合利用、种植结构优化、智慧农机装备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更多合作成果，为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提供有力支撑。陈伟表示，7月22号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梨树6周年，中国农业大学将积极践行强农报国使命担当，深化校省合作，在梨树模式升级、农机装备发展、特色农林产品、食品加工、设施农业等方面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2: 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
1: 本轮巡视反馈采取省委召开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通报了12届省委第1至7轮巡视整改情况，以及第8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11个省委巡视组采取一对一现场反馈形式，分别向常规巡视、巡视回头看的20个省直部门单位、1家省管金融企业传达了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反馈了巡视情况。1个专项巡视组分别向9个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书面反馈了专项巡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清单。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锤炼坚强党性，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造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 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

0: 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正气。要坚持重权惩贪治腐，整治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农田水利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紧盯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从严监督，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高压震慑。反馈要求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抓实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既挂帅又出征，直接抓、具体抓、全程抓。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抓实分管领域整改任务。巡视机构要认真履行统筹督促职能，压查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要挺纪在前，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二要统筹兼顾抓整改，把省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统计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实现整改一片、规范一方、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三要终端问效抓整改，将巡视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32.96亿元，增长13.8%，增加值增长9.5%。
1: 今年一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1.29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
2: 守家在地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单位，待遇这么好，工资还特别高，非常满意。
3: 离不开双辽市委、市政府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精神，现场倾听诉求，纾困解难。一期投产后，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实实在在的受益了，一只鸡就可以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赚60多万元。
1: 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家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丰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4: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1: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5: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智生物等冶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
6: 党委啊、政府啊都全力以赴支持咱们这个企业往前发展，不停务实的亲自跑长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年底前投产50万吨高纯酸和50万吨聚氟氯化铝，
1: 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

0: 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两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1: 市场端我们控制不了，但要素端可以匹配，价格端我们左右不了，但成本端可以发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答案很明确，为企业干，为产业干，为双流的老百姓饭碗干。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吉林省部分地方将出现短时强降雨、8至10级雷暴大风，提醒注意预防。受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多地农田出现积水，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不同程度倒伏。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技术帮扶。刘文华是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一名农艺师。本轮汛情后，他第一时间加入技术指导小组，深入多地村屯，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2: 像咱这个豆子呢，像这样式的都可以。
3: 水上面呗。
2: 对，这样式的上面这几度都可以正常，所以你还得加强管理，叶肥跟上，还可以保证一定的产量。
4: 我们那个组织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分成两组，只要是天气适合，我们就是一直在下边进行技术指导，有7-8天的时间。
3: 毕竟让水泡了嘛，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踏实点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了，挽救回来应该损失不是很大。
0: 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敦化市农业部门将受损地块按程度划分为4个等级，分类整理出农作物灾后自救指导建议。对于轻度受损地块，重点指导排涝降渍、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恢复；中重度地块则侧重防病控虫、追施速效肥，尽力保产。对确认绝收的地块，及时引导农民抢抓农时，改种补种生育期短的荞麦、秋白菜、萝卜等秋季蔬菜。农技人员包片蹲点，帮助农户科学安排补种计划，全力保障改种补种顺利推进。
5: 日前，坐落于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由长影集团、长春市文旅发展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这座由1953年厂房改造而来的博物馆，串联民族汽车发展史，以历史展陈加汽车文旅体验的运营模式，打造长春工业文旅新地标。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内设6大主题展厅，陈列150余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珍贵史料。从荒原建厂、解放卡车实现造车零的突破，到红旗国车荣耀问世，再到氢能动力、固态电池、红旗飞行汽车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完整铺展一部新中国汽车工业自主自强的发展史诗。
6: 有历史，它把一汽的历史这个体现得淋漓尽致了。然后它有文化，啊，你们可以看了，有照片，有资料，还有故事，还有温度。
7: 从84年一直到2009年，这25年当中啊，就是一汽发展的重大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我都亲自参与了。我所排的东西能够在这个展馆展出，向更多的人展示，感到非常的激动。
0: 除了实车展示，中国一汽博物馆的运营区将中国一汽工业文化与长影的影视文化深度融合，集文化展示、休闲体验、研学教育、影视演绎、餐饮服务于一体，构建起一站式汽车文旅体验载体。以工业加怀旧为主题的工人食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文创书屋则展示了1000多册书籍以及1000多件文创产品。
8: 我本身就喜欢收集这个衍生品，就是像冰箱贴一类的这些东西，我都挺喜欢，感觉特别新颖，特别好。
9: 红旗剧场我们在紧锣密鼓的排练舞台剧，未来呢，我们每个月会释放一个主题，给游客始终有一种新鲜的体验。
0: 退役军人张吉林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是一名公安辅警。退役31载，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3次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扎根平凡岗位，默默奉献，以热血和担当进行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铮铮誓言。近日，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5: 在白山

0: 认识张吉林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身形消瘦，笑容腼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可正是这单薄的身躯，却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20年6月的一个深夜，张吉林在一家便利店购物时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他没有丝毫退缩，冷静寻找时机，一举将歹徒制服。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两名售货员是女生，吓坏了。我在部队待过，虽然脱下军装，但还是一个兵，就得往上冲，不能退。
0: 2020年9月，一名女子在7楼阳台遇险，危急时刻，张吉林再次挺身而出。他从邻居家翻越阳台，稳稳将女子抱住，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除了多次舍身救人，善意也流淌在张吉林日常的点滴中。开出租时，他捡到装有数千元现金的背包，分文不少归还失主。血库告急时，他与其他退役老兵共同献血。2021年，张吉林被特招进入公安系统，成为辅警。身份虽然转换，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心肠。
2: 他三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我们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逆行守护，向善而行。
1: 国家培养了我，部队锻造了我，虽然现在身份是辅警，但责任是一样的。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3: 7月24号，由吉林农业大学主办的“科创赋能，心智之宝，制造引领绿色生防”学术研讨活动暨2026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防治学术年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来自96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280余人参加，立足推动植物保护学科以及生物防治技术持续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为全国植物保护学科的专家学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小卖部规范整治，敬请关注。盛夏吉林，长白山水间风光如画，湿地繁花次第绽放，远山为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清雅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北川爱吃，解锁新场景。
1: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2: 美食大学，
0: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3: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4: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0: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 211的饮食结构，
2: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0: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

0: 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0: 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3: 和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五凤凰，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突破性亩源自户，选飞鹤顶配鸡脆。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
6: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5: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你。

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几项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看。

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3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财政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22号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15五体育发展的蓝图。
3: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4: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3: 据介绍，规划对15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0: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6: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

0: 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基础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0: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省内方面，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悉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3: 前不久，吉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加正式亮相。它以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
4: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3: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吉翼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吉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
5: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6: 紧扣打通技术、样品、商品和产业全链条工作导向，系统推进全省的具身智能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 和应用，以场景开发为导向，牵引企业快速发展。
3: 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

0: 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1: 近日，洮南圣一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
2: 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3: 今年使用两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晌地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一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负重燕麦槽。
2: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一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槽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1: 安燕是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扎根基层10余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把聚居着10个民族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变成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馨家园。
4: 夏日里，延红社区的民族团结游园里格外热闹，秧歌队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彩扇，踩着欢快的鼓点儿，扭得起劲儿。长椅上围坐的居民看得津津有味儿。这处40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健身器材配备齐全，几百名群众每天都在这儿锻炼身体，休闲放松。
5: 安书记到这个延红社区来以后，给我们打造了这样的休闲平台。
4: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社区成立的暖心食堂，安燕经常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做手工唠家常。
6: 每天陪我们就等于和我们儿女在家，儿女都没有陪我们这么长时间，像姑娘一样。
4: 安燕的用心远不止于此，开办红石榴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帮助200多人实现就业创业，累计调解矛盾纠纷500起，协调151万元资金，改善人居环境，桩桩件件都是他为民办实事的生动注脚。安燕还创新吸纳两新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副职，让多元力量拧成一股绳。
7: 在有限的年华里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这就让我快乐。社区工作能够蓬勃发展，我再怎么努力都是不够的，就一个字儿，干。
1: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8: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9: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

0: 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户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两天内累计降雨量达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22号，奥地利极限山地车手埃利亚斯·施瓦茨勒在保加利亚舒门市成功完成一项极限挑战。他在热气球升至950米高空时，在顶部骑车跳下，并完成2次前空翻后打开降落伞，最终安全落地，成为全球首位在飞行热气球顶部骑行山地自行车的人。据悉，施瓦茨勒及其团队为完成这项挑战已筹备了2年。
1: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们的口腔正畸话题。进入暑期，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治疗呢？
3: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4: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3: 医生介绍，有2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4: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3: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

0: 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替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1: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真的是这样吗？
0: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2: 乐善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0: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3: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1: 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替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4: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的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5: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6: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4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5: 暑运长途飞行的旅客更多，这项服务让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

0: 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许多。
1: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2: 两三个小时如果跟外界失去联系的话，其实对于经常出差啊、商务啊，其实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飞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的话，尤其对于现代的这种生活工作，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3: 暑期不仅出行的旅客多，亲子出行和家庭出行的比例也非常高。照顾老人、孩子的同时，携带的行李多、搬运累，也是不少旅客的烦恼。而从这个暑期开始，部分航空公司推出了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意味着旅客在家就能把行李快递到机场直接托运，到达后还能送到指定地址。那这项服务怎么用？有哪些条件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这个暑期开始，乘坐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国内直达航线的旅客，符合一定的舱位要求，都可以享受行李门到门服务。服务已覆盖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深圳等八个城市的11座机场。旅客可以通过航司 APP 领取权益券，便可预约快递上门取件，行李将被专用车辆送至机场并代办托运。目前这项服务受到家庭出游和商务旅客的青睐，
4: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帮我省掉了吧，可以直接从家里直接到机场去登机去安检，大概至少能省个半个小时以上吧。
5: 工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上门取件，然后代为完成机场行李托运，在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行李。上海市区、北京大部分市区最短接单时间为航班起飞前6小时。
0: 需要提醒的是，使用这项服务的行李需符合航空托运规定，贵重物品和随身证件建议自行携带。到达目的地后，旅客还可选择将行李直接送到酒店或家中，真正实现解放双手。

七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在康熙字典里，这个生僻的汉字有两个意思：积聚，人中才俊。他是一位建筑师的名字，童俊。介绍童俊可以很简单，他是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八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一位卓尔不群的画家、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学者、建筑学教授。但理解童俊并不容易，他幽默却不苟言笑，仿佛一块峥嵘嶙峋的太湖石，一身西学尽显魏晋风度。他接受严格的西方古典建筑教育，却对

0: 现代建筑情有独钟，它是中国建筑四杰之一，只在乎建筑师一个身份。他说，一个建筑师要到50岁方能成熟，才能去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却在52岁毅然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能用桐城笔法完成近现代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奠基之作《江南园林志》，也能以莎士比亚式的经典英文写作《东南园树》，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美学和中国建筑哲学。
1: 作为建筑师的同学人，作为画家的同学人，作为写书的学者的同学人，作为老师的同学人，他其实的思想内核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去折射这个事儿。同一束光被折射出不同的颜色，其实是同一束光。
2: 在建筑上，面对中国当时的这种现状，他是要强调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他的学术思想。但他的情感，可以说我之所以投奔南京，是因为读了童老的一本书，是吧？江南园林志。
3: 江南园林志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著作，但是实际上他写作最开始的是东南元素。最早的文章载体就是中国园林 Chinese Gardens， 是用英文写的。
4: 我们今天如果把西学就下劲的做，有可能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国学根本不可能。
5: 他让我读古文观止。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紫人传，这紫人传其实就是在说唐朝时候中国的那建筑师。
6: 在我的研究里头，我就发现这个童俊其实面临着两个他者啊。第一个他者呢，是作为西方的他者啊，就是中国人对西方。可是对于他来说呢，还有一个他者呢，就是作为满族和汉政权，就是国民政府这样子一个政权的一个他者。在所以他在这样子一个文化的这个语境里头，他去需要做他的选择。
3: 上海外滩27号，那么现在正在展出的是童俊先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西行画录，另外一个是东南园所。那么西行画录呢，主要是关于他在1930年到欧洲进行游学旅行的时候所创作的80多幅水彩画。当然这个80多幅水彩画后面还有非常多的故事和内容。
0: 太平洋，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1925年8月28日，大雾，海上风平浪静。向东航行的美国邮轮“杰克逊号”即将在5天后结束航程，抵达美洲大陆。船上一起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乙丑级侵华放羊班68名年轻人，共同拥有2个8月28日。在这些官废留美精英中的精英里，即将结束第二个本命年的童俊，对于未来的选择，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产生了一点轻微的犹疑。
4: 历史都是这样的嘛，都有这样的偶然性，而且好多人他们在过程当中都做过什么？怎么说，就是变动啊，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建筑是太难学了，
3: 我不太会把一个人看得过度的特别。对于那么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年轻人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典型而且也比较普遍的一个状态。他并不是说立好了这个志愿去要去学好某个专业来报效国家，这么一，就是当然这个念头是有，但是他并不完全被这种念头所占据。
0: 在第二个8月28日，童俊用英文留下这样的记录：“对于前往费城，我感到忧。”

0: 女。他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很贵，我所带的钱只够维持生活，交纳船费。我不知道没钱买衣服怎么办。
1: 这种感受的

0: 当你在踏上这条轨迹和道路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将来会通向何方。但是这也就恰恰是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来自白山黑水脚下的童俊，1900年10月出生在奉天盛京，今天辽宁沈阳，满族，属满洲八大姓氏之一的钮祜禄氏。父亲恩格是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前清进士，民国成立以后一直任职教育部门，奉天省教育厅厅长，省立图书馆馆长，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等等。恩格的三个儿子个个人中龙凤，童俊居长，一代建筑大师，次子童寅留学日本，回国后设计建造了整个东三省的电网，三子同村，双料博士，医学家，微生物学家，第一代青霉素研制者。
2: 我们家这个可能整个这体系里面没有这个旗人的这一套的这个习俗，也没有这个跟满族如此紧密的这么一种中原关系，我认为是这样的。
3: 我只知道我在家谱上看到过，他们有一个规定，他们可能是为了祭祀祖先，就一定是要在清明，然后是7月15，农历的7月15和农历的10月初一，大家要举行这种祭祀。
2: 因为从他的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而言的话，他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非常世界性的一种文化熔炉中间所成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一个状态。你不得不成为一个游牧民族，这就是一个现代人的标志，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守着你的家族，守着你的本土，守着你的那么一点点，永远的过一辈子，它肯定是要开放释放出去，这个理由比较充分嘛。咱们到了，快吧。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拍这一段，是吗？真有福气。这块墓碑是一直都跟着这个墓地走的，因为墓碑是他的一个学生特意就在苏州定制了一块石碑。老先生就是他的这种性格，就是如何体现他的性格，就是你用一般的这个石碑是没法来表达的，所以他们特意就在苏州找了一块这个金山石，就这个非常地道的这个地方性的这个石材，然后刻的方方正正，用隶书隶体写的这个碑文，所以当时这块碑是在他第一块墓地上面就是采用。后来就是迁墓的时候呢，这块碑就没有放弃，就一路就把它给带过来，然后放在这个新的这个墓上面。

0: 洪俊前半生一直漂泊，从青年时代求学开始，一路南渡与西行。1983年3月28日，终老金陵。他第一次离开故乡沈阳是1921年，南下北平来到清华园。1921年夏天，洪俊以东三省考生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平清华学校高等科的学生。当时位于校园中央，后来成为清华地标，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主持设计的大礼堂刚刚落成。而他一生的挚友同学，同样出身清华，同样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中国现代建筑第一人杨廷宝，已经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在北平，洪俊遇到了同样影响他一生的学者王国维。
1: 他刚到北京的时候，王国维没有来清华之前，他就已经去拜见他了。他为什么能够见王国维呢？

0: 我奶奶的一个干女儿的爷爷叫金良，金良呢是在这个朝廷里头主持的这个清史稿，然后王国维呢是和金良非常熟，所以有这层关系。童俊呢来到北京以后，他就想修王国维的课程，但是王国维呢就觉得他多修一门课程少修一门课程或者听几节课都没有什么意义，就给了童俊一个书单，这个书单大概一半是就是都是咱们的古典中国古典，一半是国外的，包括什么尼采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书单我们要知道就特别好了，可惜就是毁于文革了，这个就那动乱的时候就被抄走了，就没有还回来。
1: 他的精神世界受到王国维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件事儿，这个大概也八零年左右了。他当时有一天嘛，有几天就突然说，哎，小明你跑那个书店去给我看看找找有没有那个人间词话。我那时候也不懂，那时候小学生这满地跑的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那么就给他到书店里面去翻这些东西，没有，因为那时候这些东西都还没恢复嘛。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这种就是积压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就是对于王国维的东西就如此之强烈啊，就是一瞬间呢，哎，赶快要给我找出来。我觉得这种隔断已经是几十年的一种隔断，但是它依然还非常深的藏在潜意识中间，就是精神的这种根源之处。
2: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几乎为后世所有的中国学者立下了统一的治学标准：三句宋词，三重境界。
3: 因为我是觉得也许一开始他就跟王国维之间产生了这种思想的共鸣啊，但我觉得是他后来的一生越来越多的让他这样，就是因为无论你对现实是一个什么态度，最后当你发现你无法改变现实的时候，两种嘛，还有一种就是彻底放弃啊。那么童先生不是这种人，他不愿意放弃，那么当然就会回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思想里面去思索。
2: 也许1925年初秋航行在太平洋上的童俊，对于未来的那点心血来潮的友谊，只是不曾忘记天涯路的为赋新词，只是海上漫长又无聊的旅程，看不见陆地的焦虑，渐渐清晰的乡愁所共同引发的小情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的瞬间爆发。两天以后，建筑成为最终的选择。此后历尽劫波的童俊对建筑学的信念一生不改，甚至当他的同学中国建筑界最负盛名的梁思成在大约50年以后新中国最特殊最艰难的岁月里发出感慨：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的时候，童俊依然坚持如果人死后还有来生，我仍然要选择建筑专业。1930年4月26日，纽约港，欧罗巴号游轮要向东航行，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国的南安普顿。船上的童俊离开故土已近5年，他最后看了一眼纽约的天际线和自己参与设计的华尔街120号，启程回国。那一刻，他已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国建筑师，带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文凭、相机、话剧，在启程回国前去欧洲大陆完成最后一项功课，基于专业考察的大旅行。
1: 童俊先生的水彩画在建筑界以及在美术界是享有盛誉的，但是呢，即便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是能够看到这些水彩画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就连我吧，我实际上都已经有差不多10几年没有见到这些真画。这一次总共有80余幅的水彩画，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

0: 能够同时的能够向观众们进行展示。
1: 他在欧洲的时间也就四个月啊，这个展的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童先生会那么样的努力用功，做了那么大的多的记录。为什么？我们知道要画那么多画出来，现在都去旅游，给你四个月，你能拿出手？我有的时候连照片都来不及拍，是吧？但是他把它全都把它画下来，当然他本身的这个艺术的功底就在那儿啊。但更重要的是，他如饥似渴，他终于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东西。
2: 我对他这部分的理解呢，就可能更就有一点那种怎么说特权似的，就是因为我家里是画画的啊，我从小是在一个画家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我还没来上学的时候，上学建筑的时候，我就听说你们南宫有一个非常好的水彩画家叫童俊，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听说过童俊，我听说过杨廷宝，没听说过童俊。到我们还没毕业的时候，南宫出了《童俊画选》，我们当时看着童俊的水彩，我们都震撼了，因为我们是画不出来。另外，他的画风，他的这种处理是很强悍的。
3: 西行画路所展出的水彩、速写以及建筑风光片，距离今天已经过去90多年。它们全部出自1930年的夏天，那场长达四个月、持续122天的建筑行旅。童俊一生中唯一一次考察欧洲古典建筑和被后世称为现代建筑的新建筑。
0: 画画这件事情为什么对建筑师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技能，因为你得把你所思考或者所想象的内容要画出来，那这房子才能去造，对吧？那所以的话呢，建筑师他必须得把他眼睛中间或者脑海中间所能够成型的一些东西都要用适当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虽然说在那个时候已经照相机已经开始有了，童俊他去欧洲行旅应该是用了哈苏的这个照相机拍得很专业，但是他依然还是坚持画画，就是有的时候一天可能要画7-8张。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强度，特别像水彩，这个水都是湿的，你还得等它干，对吧？那么有时候还遇到这种阴天下雨，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杂乱的这种场景，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因素，还是得画。
1: 个人所见啊，不一定对。我觉得看童先生的画，不能用绘画艺术的角度来看，还是要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画对他来讲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可能更容易让他自己捕捉到他所追寻的那个建筑对象的精神，所以从建筑学的角度理解童先生画就更容易理解。所以建筑师的画跟画家的画是不一样的。
2: 这一次再看到那些东西呢，就更细致，因为他有些是有照片啊、速写就配在那，就这个对我来讲就可以揣摩当时童俊的一种心理状态。他的画你仔细看也有不同，有的这样有的那样，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就感觉童俊先生这是一个思想非常丰富的，画风是那种非常大胆的，他不拘泥细节，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去做这个，而是直接去表达那个大的东西，就是有一种内心的愿望在里面，这个能感觉出来。
4: 最有意思是巴黎圣母院带有漂亮玻璃窗的异常神秘的内部空间，将你带入一个颤动的世界。
5: 如果把巴黎圣母院的室内与兰斯教堂的外观叠加在一起，你将会看到，实际上
0: 街区被划分为象形、圆形，街道从中心放射出来，将城市分割成扇形。
4: 月亮在水中，
5: 五姐妹窗，
0: 日本人也有一个展区。
4: 一艘航
5: 这是我所见最好
0: 中的瑞士风景。
3: 那是一段飞扬的青春时光，年轻的画家、中国建筑师穿行在自然、历史、建筑、音乐、文学、戏剧当中。和今天出门旅行的年轻人一样，29岁的童俊也会抱怨吐槽。

0: 行李太重，门票没有性价比，画个画还得去申领写生许可证，山路上险些发生的车祸等等等等。同时一路赞叹惊奇自然的造化，人类的创造，阿尔卑斯山、多瑙河、欢乐颂、米勒、德加、格罗皮乌斯现代建筑展，看美女，看风景，看建筑，不亦乐乎。在欧陆山水间游历的四个月里，他以一双照相机般的眼睛留下了同时代的中国建筑师唯一一份完整的日记、绘画和照片记录。
1: 他的每一幅绘画，如果我们花一天的时间一幅一幅慢慢体会的话，他能把你带回到那个场景里面。是以前可能大家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到，是源自于这些绘画太少的公布于世了，无论从出版物还是展览中间，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看到他们。
0: 2012年2月，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授予了中国建筑师王树。在颁奖典礼上，这位毕业于同郡后半生一直任教的南京工学院的建筑师这样说：
2: 什么是建筑？我最尊敬的教授之一同郡先生，中国第一代留洋归来的建筑师，第一个研究传统园林的建筑师，曾经有学生很虔诚地问他这个问题，他只是轻轻地回答：建筑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吗？但就是这么一点点。
3: 你还是问他这个建筑是什么、啊、怎么样学好建筑、啊、同学的做事总是不愿意多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建筑没什么了不起，或者就让建筑没什么学问，你就做就好了。不管是技术性的还是艺术性的问题，都没有吵那么的问题。
0: 关于建筑和绘画的关系，同郡的名言在建筑界流传甚广，王树只引用了前半句，另外半句是画画才是大事。2023年岁末，纪念同郡逝世40周年绘画研究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这是同郡的画作首次在专业绘画研究机构展出，也是他第一次以画家的身份面对公众。
4: 我以前是看过建筑师的画的，但是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我觉得那些画细节，画他要抠建筑的那种细节，画画画画就把绘画的神韵和趣味全部画没有了，好多匠气的东西我后来就不怎么看。但是这一次我看了就很惊讶，我就当成了纯绘画在看，他有很多先锋的和现代绘画的趣味和那种博大的东西在里面，我就一次就能记得住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要求极高的讲法，但我好喜欢这种人文的那种内敛和纯绘画的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我看到童先生的那种强烈的精神性。
5: 冰川老师，我能不能先问一个特别俗的问题，就是给您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你感觉是哪一幅？
4: 我好像不止一幅，我记得是威尼斯有几幅，那种丰富性那种东西，我想那个年代的西方的画家也不能这么自然地表达出来。因为这个广场我去过好多次，我太熟，但是画得这么天然，色彩又这么丰富，一看就是好感动，就像个新的东西。我觉得你说是那种绘画的趣味或者绘画的天赋，那好像是把它缩小了。这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我一说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所谓的学院里走出来的。他那种天生的写意是和中国古代绘画里的那种天然的趣味很接近的，是文人画的一种高级的东西。
0: 另一位留下旅欧画作的建筑四杰是同样拥有画名的建筑师杨廷宝，只是没有日记，也少见照片。可惜的是，还没有学者将两位建筑大师青年时代的绘画作品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在他们的时代，建筑首先是艺术。

0: 的确是一个缺憾。我们在上海这展览中间，针对于童俊留下来的画作做了一些分析，有一些超出我们的专业能力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去追踪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因为这个跟他后来的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他的很多的这种这种精神和气质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中间逐步发展成型的。那这四个月的整个游览的历程，以及这么密集的水彩画的这种创作，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磨练和一个提升。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1: 我也是看到一篇介绍童老的文章，最后我认为他说得好，就是仿真时代流派纷呈，众说纷纭，唯有学问思维和顶天立地的气概。我刚才就是没有说出这个东西，他有一张大的，他有很大的东西，那其实就是顶天立地的气概。他说只有这个东西才是永恒的。童先生大概就是又有这种。
2: 1930年八月底，童俊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到达满洲里，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沈阳，赴任东北大学理学院建筑系的教职。在东大建筑系任教的还有他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梁思成、林徽因、陈植、蔡放印。时代马上要拐一个无法预测的弯儿，距离改变所有人命运的9·18还有一年。

0: 东北川菜吃，解锁新场景。
1: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2: 美食大学，
0: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3: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4: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0: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 211的饮食结构，
2: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0: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你听说了吗？田教练退休了。
1: 那球队怎么办？
0: 放心，他推荐了从国外回来的新教练。
1: 就是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个吗？
0: 嗯，听说今天要对球队做整体评估测试呢。
1: 啊，走，我们去看看。哎哎，
2: 应到十六人，实到十六人，缺席一人，多出一人。王默队长缺席。
3: 王默没来。
0: 王默队长还没来，
4: 可能他还需要点时间吧。
5: 多出的那个人就是我，球队的新成员季风。
4: 有什么了不起？
2: 报告完毕。
3: 好，归队。大家好，我叫何安，昨天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担任岩虎学校的球队教练。
6: 哦，他是来做我们的教练的。
3: 这次成绩校园杯，我们。